0: 今年江苏大学附属90年间，医院扎根镇江，服务人民，守护区域百姓健康，培育无数医学英才。为回顾医院90载光辉历程，展望未来发展美好愿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启动建院9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镇江综合广播推出《江滨90载：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专栏，今天播出第24篇《滨江护三代，白衣暖半生》，作者新月，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穿上白大褂，我是江大附院的儿科医生；脱下白大褂，我和我的家人都是被江大附院一次次从生死边缘拉回的病人。这家老镇江人口中的江滨医院，装下的不单是我30年的行医岁月，更刻着我们一家三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生死闯关。他是妹妹幼年的生机，是父母暮年的底气，也是我辈成长的沃土。90载岁月流转，这份性命相托的羁绊实在太重太长。上世纪70年代的江滨医院医疗水平就已经非常高，妹妹的佝偻病、急性肾小球肾炎、百日咳，还有许多现在看来十分凶险的疾病，都在这里得到了及时诊断和治疗。父母年轻时就常与江滨医院打交道，步入老年后，这里的各科室更是成了他们健康的守护神。父亲年轻时得过胆道蛔虫病，病来如山倒，来势汹汹，好在江大附院肝胆外科和消化内科的医生医术精湛，让他屡次转危为安。母亲亦是如此，她年轻时身体一般，步入老年后心脏不好，伴有房颤、房室传导阻滞、早搏和高血压，给母亲用药常常是矛盾的。但江大附院心内科的医生们巧妙调理，让母亲的心脏依然给力地支撑着她每天的快乐生活。江大附院刚开展腹腔镜手术时，我的先生在常规体检中查出了毫无症状的胆结石。一想到胆结石可能影响自己享用美食，他坚决要求住院开刀。与那些畏惧手术的病人不同，我的先生对医院有着绝对的信任。后来江大附院麻醉科开设睡眠门诊，我的先生又成了第一例病人，治疗效果极佳。我自己与江大附院的故事更是密不可分，在近60年的岁月中，有30多年是和医院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从实习医生到如今成为主任医师，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这个平台。医院也给了我技术精进的机会。上世纪末，在人员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医院依然派我去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哮喘中心进修。学成归来后，我们儿科成立了镇江市第一个儿童哮喘防治门诊。感谢这所久治芳华的医院，让我们家三代亲人再次重获健康。感谢这所集医教研于一体的医院，让我在这里成长成熟。祝江大附院90华诞快乐，愿这所滨江名院长长久久，保障一方人民的健康。
1: 90年风雨兼程，90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90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2: 包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
5: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1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

0: 童叟无欺，所以
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而天上的恒星距离地球极其遥远，在我们眼里只是小小的光点，一点点的光线偏移，闪烁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了。另外呀，还有一个冷知识，如果我们飞到太空没有大气层的遮挡，那星星就是安安静静，一点儿都不会闪烁了。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唐代诗仙李白，我们都非常熟悉，他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想象力超级丰富，气势豪迈，灵动有趣，读起来朗朗上口。李白写过奔腾的瀑布，壮丽的山河，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夜宿山寺》篇幅短小却特别震撼，整首诗只用了短短的20个字就写出了高楼高耸入云，仿佛触碰到了星空的奇妙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吧。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5-6班的严浩明，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的《夜宿山寺》，刚读完第一句，我就被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狠狠惊艳到了。通篇没有直白写楼有多巍峨，靠着夸张又俏皮的想象，高耸入云的高楼一下子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首小诗也让我明白，想象力是写作最珍贵的魔法。往后我写作文时，也想着学着李白的样子，大胆放飞脑洞，用奇妙的比喻把眼前的风景写得活灵活现。
0: 好的，感谢严浩明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首先我们来看题目，夜宿山寺，意思就是诗人夜晚住在深山寺庙的高楼里。诗人李白酷爱游历山川，这天夜里他登上了山寺的高楼，看着夜幕星空，被眼前超高超美的夜景所震撼，于是即兴写下了这首千古名作。第一句，危楼高百尺，这里的危楼呀，不是说危险的楼，而是高耸的高楼。百尺是古诗里常用的夸张写法，并不是真的有100尺，而是用来形容楼特别特别的高，仿佛直直的插进云层里，一眼望不到顶。开篇短短5个字就直接给我们带来了震撼的视觉效果。第二句，手可摘星辰，这也是整首诗里面最梦幻的一句。因为楼房实在太高了，高到诗人站在楼上感觉伸出手就可以够到天上的星星。我们可以闭眼想象一下，深夜高山高楼，漫天繁星，伸手就可以触碰星光，画面浪漫又神奇。李白用大胆夸张的写法把高楼的高耸写到了极致，而后面两句更加的温柔可爱，充满童趣。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站在这么高的楼上，仿佛离天空特别的近。诗人小心翼翼地想，我可千万不能大声说话呀，生怕自己的声音太大，惊扰了住在天上的神仙。读到这儿，大家就会发现，这首诗特别有意思。它没有华丽的词语，却从视觉、心理两个角度写出了高楼的雄伟。前两句写楼高的惊人，而后两句写出了心境温柔又可爱，充满了天真浪漫的想象。整首诗结构简单，层层递进，从看到高楼到伸手摘星，再到轻声细语，短短20个字，有景色

有画面，有心情，有想象。这就是李白诗歌的魅力，虽然简单，但是意境深远。很多古诗都讲究写实，而这首诗啊，主打是浪漫的想象。它告诉我们，观察风景不仅可以用眼睛去看，更可以用心去想象。生活中的高山、高楼、星空，只要我们大胆联想，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美。学完这首《夜宿山寺》，希望大家可以熟练地背诵古诗，更要读懂诗词的意境。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细心观察，大胆想象，感受中华古诗词的无穷魅力，在诗意中快乐成长。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夜宿山寺》给唱出来吧。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1，镇江队主场战胜淮安队。覆盖人口超4亿，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晚苏超镇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安队，最终以2-1战胜淮安队，拿下本赛季首胜。本场比赛现场共涌入30,658名观众。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比赛开场仅4分钟，镇江队便取得进球。7号肖晨亚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争顶破门，镇江队1-0领先。紧接着比赛第7分钟，镇江队打出快速反击，7号肖晨亚接队友直塞获得单刀机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皮球钻入球门右下角，镇江队2-0领先。接下来的比赛中，淮安队频繁向镇江队球门发起进攻。比赛第26分钟，淮安队获得角球机会，淮安队10号于涵在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头球破门，淮安队扳回一球，上场比分2-1。球迷乔先生：
2: 上半场镇江人打点评非常好，希望下半场继续保持，你一定要放平心态，继续加油。
1: 下半场开局时段，淮安队持续向镇江队禁区发起压迫，好在镇江队门将陈少红发挥出色，屡次将淮安队的射门拒之门外，直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1。球迷宋女士：
3: 你怎么镇江7分钟拿下2球，我太激动，真的是非常开心，希望我们镇江队继续加油，争取看看能不能下一场拿下南通。
1: 镇江队队员肖晨亚：
4: 大家都很拼，不管是这90分钟啊，我们之前前3个星期的储备也很到位，然后所以我们值得这场胜利，很不容易，感谢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我们也做到了，我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脚踏实地的走。
0: 继续关注新闻。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自2024年7月工程全面竣工以来，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高帅下班之后开网约车，昨天晚上在附近的一个 KTV 接了一个男的，半路上男的就含糊不清地对高帅说，
10: 师傅，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啊，怎么喝点酒就管不住自己的身体呢？
11: 高帅一听赶紧安慰，大哥你可别太自责，没事儿，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啊，还得取得嫂子的谅解。
10: 我把你车尿了跟你嫂子有什么关系啊？
8: 有一天老妈对王美丽说，
12: 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啊。
11: 啊，我怎么就成名人了呢？
12: 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
11: 一听这话，王美丽一脸的自豪说，真的吗？我有那么值得他们去学习吗？
12: 楼上的都教育闺女说，你看看人家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肥呀？楼下的呢就教育孩子早恋，说你看看人家楼上的都30了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7着什么急呀？
8: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11: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8: 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11: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了，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

0: 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1: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二百五，你给我滚出去。
0: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2: 哎，不怎么样。
0: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是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2: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0: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2: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3: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
1: 丈母娘说，哎，今年怎么送三盒啊？
0: 前年送您嫌大了，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慢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三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3: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嗯，不用看了，三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1: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0: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3: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阿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0: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3: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儿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 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0: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嗯，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
3: 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她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
1: 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0: 嗯，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3: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嗯，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0: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子勋章、560枚银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同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等等。19世纪60年代，随着封闭的日本打开国门，有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也加入了前往西方移民的热潮，移居美国。到二战爆发前期，美籍日裔大多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移民，除了外貌之外，他们与故国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而从心里将自己当作美国人。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们的日本血统却招来了仇恨、猜忌和不公正的待遇。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美籍日裔居民都被当作敌国侨民受到敌视。1942年的2月19号，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总统令，指示军事部门对国内潜在的敌对分子加以监视和管制。尽管这条命令没有明确地针对日本移民，但在三月间，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各州的约11万的日裔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前往政府建立的拘留营中。而在日裔人口众多的夏威夷，虽然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建立拘留营，但也采取了宵禁、灯火管制等措施。1943年初，官方在日裔移民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其中包括两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加入美国武装部队，在任何条件下都承担战斗任务？你是否愿意宣誓永远忠于合众国，并忠诚地保卫它不受来自国内或国外的任何攻击，包括日本帝国或其他外国政府、势力和组织？大约 75% 的被调查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美国军方决定征召4500名日裔志愿者入伍，组成了一支新的日裔战斗部队，这就是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罗斯福总统在批准这一决定时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第442步兵团的训练基地设立在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兵营，第442团按照美国陆军标准步兵团编制编成，下辖三个步兵营，第522野战炮兵营、第232工兵连、一个反坦克炮连以及其他的后勤支援单位。该团的座右铭是全力以赴。在训练营里，美军大兵戏称这些身材矮小的日裔部队为土拨鼠部队。军方虽然允许日裔官兵志愿参战，但由于忠诚和民族情感的考虑，日裔部队将被禁止派往太平洋战场作战。正如美军中的德裔和意大利裔官兵不能被派往欧洲战场一样，只有少数精通日语的日裔志愿者加入了美军情报部门，在受训后被派往太平洋战场担任翻译、情报分析员或间谍。而日裔战斗部队的战场则是地球的另一端，欧洲。在第442团尚在训练时，形成战斗力的第100营已经做好了前线部署的准备。驻欧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起初拒绝接纳这支日裔部队，但在地中海战区指挥第5集团军的克拉克将军则表示同意接收该营参战。于是第100营在1943年的8月20号离开美国，于9月2号抵达北非港口奥兰，附属于第34步兵师、第133步兵团，两周后开赴前线，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登陆。第100营的出战发生在9月29号。在萨勒诺附近的战斗中，这个营级的单位在24小时内推进了24公里，并在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克服德军的顽强抵抗，攻克了一处交通枢纽。他们冒着德军密集的炮火和火箭弹轰击，三次穿越潮湿泥泞的沃尔图诺河谷，以自己的勇敢精神在敌我双方都赢得了尊重。1944年的1月，第100营奉命参加了著名的卡西诺战役，强攻坚固的古斯塔夫防线。德军依据险峻的山峰、
深邃的沟谷

0: 湍急的河流布置了铁丝网、雷区和密集的掩护火力，令盟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第一百营也经历了参战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在一次穿越河谷的战斗中，一百营 B 连遭到德军火力封锁，187人中仅有14人抵达目的地。第一百营很快因为伤亡过大而被撤下前线休整。二月初，该营奉命坚守城堡山阵地四天，打退了德国多次反攻，最后因为两翼暴露而被迫撤退。在盟军对卡西诺山修道院进行轰炸后，盟军的进攻依然没有起色，第一百营的一个排在血战后仅有五人生还。在整个战役期间，第一百营伤亡过半，当初的1300人仅剩约500人，但是他们的英勇得到了一致的赞誉，被战地记者称为铁打的小个子。伤亡者众多的第一百营得到了大量的紫心勋章，因此获得了紫心营的绰号。1944年的3月26号，在得到了来自本土第442团的补充后，第一百营被调往安琪奥前线。在那里登陆的盟军与德军陷入了僵持状态，进行着艰苦的堑壕战。随着5月中旬盟军突破卡西诺防线，在安琪奥方向也准备展开攻势。在此之前，第一百营在一次敌后侦察中抓获了两名德国战俘，从而获取了关键的情报。这是几个月来盟军在安琪奥战场第一次活捉德军。在随后的攻势中，第一百营勇往直前，夺取了德军前沿最后一处据点，打开了通往罗马的大门。第442步兵团于1944年6月初开赴意大利前线，在罗马以北与经历战火洗礼的第一百营会合，该营随后并入第442团，成为该团的第一营，但允许保留原有的番号。1944年的6月26号，第442团在罗马以北一处名为贝尔维德尔的小镇上演了处子秀，德军在此严密设防，作为整个诺亚河谷防线的关键阵地。战斗打响后，第二三营展开正面的进攻，吸引守军的注意力，而经验丰富的第一百营则隐蔽前进，占领了城镇东北方的高地。该营的 A 连和 C 连暗中封闭了城镇出入通道， B 连居高临下向德军侧翼发起突袭，打得德军措手不及。在正面友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这处坚固的据点。第442团乘胜追击，挺进到亚诺河畔，严重动摇了德军的防御。贝尔维德尔之战证明了第442团的日益官兵都是优秀的战士，第一百营也因此战的出色表现和之前战斗的功绩而被授予总统集体嘉奖，这是美军中最高的团体荣誉。不过更艰苦的战斗和更多的荣誉还等待着第442团。从7月1号起，第34步兵师向亚诺河纵深地带发起攻势，第442团被赋予进攻德国防御要点140高地和卡斯特里纳的重任。德军在140高地部署了一整个营，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并得到了强有力的火炮支援。美军的进攻再次遭到了自卡西诺、安琪奥以来最为顽强的抵抗，因此140高地被称为小卡西诺。第442团第二三营奉命夺取140高地，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德军以猛烈的炮火将日裔士兵们压制在山脚下，他们一边挖战壕巩固占领的阵地，一边在工兵连的协助之下排除地雷，打开进攻通道。尽管每天的进展都不大，但是他们从未停止前进，反复冲击，在一周的苦战中不断从两翼压缩德军防线，最终在7月7号控制了140高地，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在随后的进军中，第442团每经历一座城镇都要遭到猛烈的抵抗，但是他们从未退缩，连战连捷。至7月25号亚诺河战役结束时，第442团在三周的时间内推进了64公里，击毙了1100名德军， 抓获了331名战俘，不过他们自身也阵亡了239人。9月11号，第432团被调离第5军团序列，转隶第7集团军第36步兵师，准备开赴法国南部作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早在7月15号，第442团反坦克连就暂时调离前线，配属于第517伞兵团，参加了8月15号登陆法国南部的龙骑兵行动。该连乘坐滑翔机，携带车辆与火炮，与伞兵一同在敌后降落，协助伞兵坚守桥头堡阵地，直到增援部队从海岸赶来。他们还负责排雷、守卫道路和隧道等任务，直到10月底才回归建制。因为此次战斗的经历，该连成为第442团中唯一获得滑翔机战斗章的单位，还获得了该团第2次总统集体嘉奖。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第442团主力于9月30号在马赛登陆，在随后两周的时间内一路向北挺进，抵达布吕耶尔城下。德军在该城城外高地有重兵设防，其中包括党卫军部队。第442团从10月15号开始强攻布吕耶尔，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与意大利截然不同的地形，伏日山区崎岖的丘陵，大片的灌木林，浓雾、泥泞和暴雨，与凶猛的德军炮火一道，给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3天的激战后，第100营和第2营先后攻克了城北的两座高地，而第3营协同第34师和142团控制了城区，但城东的两座高地不断发起逆袭，诞生了第一位荣誉勋章的获得者，他是来自第100营 A 连的一等兵宗森真雄。在向德军阵地冲击的过程中，他孤身一人逼近了德军掩体，用手榴弹摧毁了2个机枪火力点。在向己方阵地撤退时，宗森发现一枚手榴弹落进旁边的一座弹坑中，有2位战友正隐蔽在坑内，他立刻飞身上前，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战友。这种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得美国军方向宗森真雄追授了最高奖励。在此后一个月的战斗中，第442团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哥特防线土崩瓦解。5月2号，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部队向盟军投降，6天后欧洲战场全线停火，德国正式宣告投降。从1943年9月第100营加入意大利战场，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第442步兵团的日裔士兵们在欧洲战场作战1年0-7个月，先后转战萨勒诺、卡西诺、安琪奥、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等地，大小战斗数十次，战功卓著，但代价也高得惊人。据统计，第442团人员伤亡超过9000人，伤亡率高达 314%。 第442团的英勇奋战有助于缓解美国公众的仇日情绪，并促使受到拘禁的日本移民在二战结束前被释放。第442团作为一支现役部队于1946年8月被解散，不过第100独立步兵营却一直保留在美国编制序列中，直至今日，是美国预备役部队中唯一的步兵单位， 基地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沙夫特

0: 兵营。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至2006年间，第100营曾被部署在伊拉克，从事治安行动，期间排除了大量的爆炸物，查获了不下50处武器藏匿点，但也有4人在行动中丧生。如今，在加利福尼亚有两条高速公路，是以第442团和第100营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就像是无言的纪念碑，铭刻着美籍日裔战士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在二战欧陆战场，日裔美军第442团以东亚人特有的忍耐、刻苦和勇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炫目的战绩。在卡西诺险峻的山岭中，他们面对德国伞兵；在布吕耶尔的丘陵灌木中，他们勇斗党卫军；在严冬积雪的伏日山中，他们前赴后继；哪怕面对哥特防线这样硬碰硬的攻坚战，他们依然无比犀利。21枚荣誉勋章是他们勇气的证明。罗斯福总统曾经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日裔部队用他们的战绩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尝鲜第一波，聚融丁庄1000多盒头茶夏黑葡萄发往商超。报告显示，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长三角新增跨省域道路，示范区雪落样路正式通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前天丁庄葡萄2026年首单正式发出，刚采摘的1000多盒下黑葡萄经分拣打包后，通过冷链车发往合作商超。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1: 上午9点，丁庄村月月家庭农场里一派繁忙景象，种植户正忙着将刚采摘的下黑葡萄分拣装箱，然后送到丁庄万亩葡萄合作联社分拣中心。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葡萄种植户殷九兵：
2: 今天收到了合作联社的订单，早上送了100斤，下午还有100多斤。总共大概是200。
3: 湖光玫瑰等其他的品种呢，要到8月份才能集中上市。
1: 近年来，丁庄村依托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积极调整葡萄产业结构，提升丁庄葡萄产业化水平，增加了农户。

0: 物的销售收益。
1: 今年的话，我们给老百姓兜里销售呢，渠道在延续去年的高端商超以外呢，我们还开拓了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超市，也是为了更好的将我们的葡萄卖出去。
2: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电子政务赋能减负增效，社会数字化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报告指出，2025年“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网信信息创新取得新突破，基础支撑能力实现新提升，产业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信息化重点应用取得新成效，法规制度建设迈入新步伐，网络空间合作实现新拓展，实现信息化发展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赋能的迈进。报告分析了2025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情况。

0: 采用九跨上城市拱桥设计，深度融合水乡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特色，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从空中俯瞰大桥与周边的江南围田、桑基鱼塘等景观相映成趣，成为水乡客厅的新地标。该道路通车后，将青浦金泽镇区与吴江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至2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昨天，在南通招商重工码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果阿伦”顺利交付。LNG 运输船是专门用于运输零下163度低温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因设计与建造工艺难度极高，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本次交付的“果阿伦”总长298.8米。行宽48米，兼具低蒸发、损耗、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突出性能，技术指导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统计，2026年以来，南通地区已有50多艘新造船舶完成出口交付。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7度到35度，后天多云28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法院传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蝉鸣渐盛，暑期将要过半，这段属于孩子们的悠长假期，也是法治启蒙的好时光。近期，我市多家基层法院陆续走进校园社区，围绕暑期安全、自我保护等主题，为同学们带来了形式多样的普法小课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方面内容。
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6: 近日，句容法院少年庭干警走进华阳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暑托班，开展与法同行安全一下主题普法活动。干警通过角色扮演、互动问答的形式，讲解校园欺凌的边界与自我保护技巧，还发放了图文普法手册，帮助孩子们筑牢暑期安全防护意识。镇江市江南学校师生走进润州法院金山湖法庭，开展暑期沉浸式法治研学活动，大家依次参观嘉禾调解。

0: 市未成年人特色法庭与和润家风馆，了解家事审判理念与家风文化，还聆听了暑期安全专题讲座，学习自我保护与维权知识，在实景体验中感受法治温度。扬中法院刑庭法官助理顾倩受邀走进西来桥学校公益暑托班，开展与法同行向阳成长专题普法讲座。宣讲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展开，结合真实案例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等六大保护内涵，用通俗语言讲解青少年合法权益，为暑期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最近，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发布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市中级人民法院张慧获评市级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多年来，张慧深耕党务一线，坚持把党建工作延伸到群众身边，架起法院与百姓的连心桥。张慧现任是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四级主任科员，长期负责机关党务工作。他牵头打造的法律护航、司法服务三进入特色党建品牌，常态化组织党员干警走进乡村、社区、企业，面对面为群众解答劳资纠纷、邻里矛盾能存在的过错，承担了20%左右的责任，符合保安公司将保险索赔权转给家属并获得同意，法律同样予以认可。最终，法院将劳务赔偿与保险理赔合并审理，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履行赔付义务，一次性解决纠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一场意外火灾不仅烧毁了办公楼外墙与设备，更引燃了一场横跨三个月、数额悬殊四倍的赔偿拉锯战。下面就来关注京口法院高效化解火灾赔偿纠纷。原告 A 公司主张损失80余万元，被告 B 公司则认为损失不超过20万元，60余万元的差距横亘在双方之间，各执一词，谁也不肯退让半步。承办法官姚勇接手该案后，很快找准了矛盾症结。双方最大的争议就在于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对损失范围、损毁程度、修复成本均无法达成共识。若按常规审理流程，本案需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依次开展房屋质量鉴定、修复方案鉴定、修复造价鉴定，设备等其他财产损失还需另行评估。经初步测算，几项鉴定费用合计高达数十万元，且周期漫长，流程繁琐。这不仅会大幅加重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更会拉长审理周期，导致受损办公场地长期无法修复，产生场地空置、设备闲置等二次损失，让双方陷入诉累叠加的困境。为实质性化解矛盾，切实减轻当事人负担，姚法官没有走凡案必见的常规路径，而是先后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验，在查清事实、理清损失的基础上开展精准调解，推动纠纷就地化解。首次勘验中，法官协调住建部门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到场，借助专业力量对火灾受损建筑进行全面核查。初步确认，案涉办公楼主体结构未受火灾影响，房屋主体质量完好，从根源上排除了大额结构修复费用的争议空间。第二次勘验则聚焦细节核查，法官带领双方当事人逐层逐间走遍8层办公楼，对每一处受损部位、每一项损毁程度逐一核对，全程记录，形成完整的勘验笔录与现场影像资料，精准划定了本次火灾事故的合理损失边界。经过逐项核验，双方当场质证确认，赔偿数额的差距一步步缩小。两次勘验结束后，原告负责人主动找到法官，对照现场实际情况，我们重新核算了修复方案，愿意适当调整赔偿预期。被告方也随即表态，现在损失范围都理清了，该我们承担的，我们愿意赔。最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与此同时，受损办公场地得以及时进场修缮，有效规避了长期空置产生。

生的额外经济损失，双方合法权益均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结案后，当事人专程赶到法院，将一面锦旗送到姚勇法官手中。姚法官说，案子结了，双方都能安心投入生产经营，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法院传真，我们下周再见。

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看到，海边掀起大浪，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道，树木剧烈摇晃，路灯被吹断，篮球架被刮倒。目前惠东县已实行五停措施，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多人，当地设置300多个应急庇护点，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保障。针对当前广东省灾情，经研判，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已于今天4点将广东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救灾应急响应。39天的世界杯赛事已经画上句号，但由绿茵场点燃的旅行消费热潮开始迎来高峰。近日，多家旅游平台和旅行社披露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参赛国家的相关旅游咨询量和搜索量猛增。西班牙夺冠的消息一出，中国旅行者的反应几乎是即时性的。去哪儿旅游指数显示，截至7月20号9点，即夺冠后数小时内，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较前一小时增长1.6倍。其中，深圳至巴塞罗那的航线搜索量环比暴增33倍，昆明、青岛、贵阳飞巴塞罗那的搜索热度同样迅速攀升，昆明至巴塞罗那搜索量同比上周增长10倍，马德里方向同样火热，重庆、马德里搜索热度同比上周增长1.9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同比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分析认为，目前国内多个城市有直飞西班牙的航线，北京、上海等地均可直达马

27度到35度，后天多云28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曲大当家。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

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8米，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电影里面啊，两个满身狼狈一无所有的普通人在灰暗的日子当中互相取暖的故事啊，是那种底层小人物仅存的生活当中的温柔。里面有一句欠了你什么这辈子都还不清，道尽了小人物的隐忍和善意啊。所以作家呢就说，人间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完美光鲜，而是苦难里面愿意彼此托底的真心。所以这一首歌也是因为任素汐的演绎显得更加的动人了。她的每一首歌总是有一种娓娓道来在给你讲故事的感觉啊。那听完了小人物之间相互治愈的湖广声，接下来这一首呢几乎是全网公认的一听就会觉得眼眶湿润的亲情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离世母亲的歌，写了厨房灶台，写了深夜缝衣服等晚归孩子的日常。我在音乐平台当中看到很多的评论嘛，然后其中有一句就说，以前总是嫌妈妈唠叨三餐，离家之后才懂一荤一素就是她全部的牵挂。书里面说，母爱总是不会挂在嘴边，都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我们年少的时候总是向往着远方，执意着奔赴前路，但是回头才发现，那个永远等你回家，叮嘱你要好好吃饭的人啊，才是藏着最深的思念啊。如果说一荤一素是孩子单方面的思念，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写透了母女之间双向拉扯又彼此和解的复杂情感，也是当年春晚舞台上面一首让人听了忍不住落泪的歌曲啊，就是这一首《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绮珊《西陵那一高》。

作家谭恩美在《喜福会》当中写过，说母亲和女儿啊是最亲密又最容易互相误解的两个人。就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厌烦母亲的管束，长大之后呢，才知道唠叨里面的担忧有多少。妈妈也曾经是少女，却为孩子收起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也有网友说，长大之后才明白自己和妈妈是两个独立的灵魂，但是呢，共享着世间最亲密的羁绊。那歌曲两边独白来回的交织啊，也是道尽了两代女性的心事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歌曲是写着母子母女之间的缘分啊，就是赵雷的我记得啊，这个诉说着母亲和孩子跨越前世今生的一种羁绊。很多的听众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瞬间的破防了，也成为了很多短视频平台当中热门的歌曲，大家都会配上自己和妈妈的照片，自己和孩子的照片。宇宙辽阔，生命浩瀚，只有妈妈和孩子真正的分享过心跳。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听到的是那一些会让我们感动的，会让我们湿了眼眶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这一首《爸爸妈妈》，写的是成年之后我们对于父母的全新的理解。年少的时候觉得父母平凡，步入社会历经了坎坷之后，才看清他们当年扛起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长大之后见识到了万千世界，而父母的世界却只有我们，告诉我们要及时的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别等留有遗憾才懂得感恩。听到这一首《爸爸妈妈》。

前面我们一直在聊亲情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把普通人相守半生的爱情写得格外的温柔。歌词中唱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这一句歌词也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有人说，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有人陪你熬过柴米油盐，到老依旧并肩同行。世间难得一知己，更难得的是有人陪你走完平凡的岁月。接下来就静心感受这一份绵长的温柔，来自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

0: 节目的结尾，让我们交给毛不易这一首《平凡的一天》收尾。前面所有的歌曲都是讲尽了遗憾、牵挂、温柔和救赎，而最终的落点呢，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
1: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试点设立镇江首家一共体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一个多月以来已为300多位老人免费筛查。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凌晨进入湖南。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我国红树林保护交出亮眼成绩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认知障碍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加重家庭照护负担的突出问题。今年六月，丹阳市卫健委统筹部署，由丹阳市人民医院、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汇创医疗三方携手，试点设立镇江首家医共体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让老人免费享受精准便捷的脑健康检查。截至目前，已为300多位老人进行筛查，其中60多人指标异常。来听通讯员江康记者殷香的报道。
1: 在丹阳市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老年人结伴前来参与免费的老年认知障碍专项筛查。市民赵玉梅：
2: 练湖有个检查是队伍，有得老年痴呆的，对吧？我知道，我是跟那叔叔的，我得老年痴呆嘛，还早点检查，早点跟到。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老人到场后先完成

0: 8米，型宽48米，兼具低蒸发损耗、绿色低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统计，2026年以来，南通地区已有50多艘新造船舶完成出口交付。新车上路，挂临牌本是合法过渡期，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接连闯下5个红灯，最终被奉化交管大队依法查处。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临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任性牌。无论悬挂何种号牌，所有驾驶人都需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自觉守法，文明行车，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与家人安全负责。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0点15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至28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7度到35度，后天多云28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

0: 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近啊，有一位这个孩子的妈妈就问到我说哈、她说最近在网上看到啊，说这个对着太阳晒眼睛啊，能够帮助孩子延缓近视哈、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4: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李主任，到底这个晒眼睛能不能够帮助孩子来缓解近视呢？
2: 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是每个星期累计1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大大减缓眼轴的增长，降低我们患近视的概率。然而那个晒眼皮与此完全是不同的。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就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呢，晒眼皮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内，这样持续的直接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的加深。
0: 是的，另外啊，就是有不少品牌的这个护眼贴啊，在这有一些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暗示说这个产品啊可以预防和控制近视啊。那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说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这样的护眼贴，而且这类产品还很喜欢打这个成分牌啊，比如说，哎呀，我这个里面含有比如说像这个叶黄素啦、花青素啦、铁皮石斛啊，以及各类草本，有的甚至声称啊能够覆盖这个8大穴位啊，敷贴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双眼的状态。那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这说的特别神的这种护眼贴真的有神奇功效吗？
2: 在这里提醒一下家长哈，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护眼贴能够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也不具备抑制蓝光的作用。还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者穴位刺激可能带来清凉感，或者是因为物理遮盖作用暂时缓解了视觉的疲劳，但是它的

0: 效果就类似于用毛巾敷眼睛，并不能改变角膜曲率，更没有证据显示能逆转眼轴增长。对于此类的虚假广告，希望家长不要轻信。
1: 是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家长们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眼健康的问题，他有时候近视的这个问题都是特别的重视啊，尤其是在孩子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情况之后，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帮助他们来治疗和矫正。其实，在合适的时机啊，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孩子的眼健康的问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888，卓伟全拼 FM 888，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
0: 如果是真性近视，一定要准确验光，选择合适度数的眼，就是借用特殊的镜片或者是特殊的隐形眼镜来控制近视度数的进展。第四点，就可以定期复查视力，及时调整眼镜的度数，至少半年一次到眼科医院检查。第五点，就是注意锻炼身体，多参加一些如乒乓球、羽毛球等忽远忽近的一个运动，调节我们眼睛的调节力。第六点，一定就是注意饮食结构，少吃糖果和高糖的食物，合理搭配营养。第七点，就是注意视功能方面的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视觉训练。
1: 那么当孩子出现视力不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是能够通过戴眼镜来进行一个提高的吗？
0: 不是所有的视力不好都能通过戴眼镜提高的。因为有的孩子眼睛虽然外观正常，但是他们戴镜矫正后视力仍然低于同龄正常的儿童视力。这就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且危害最大的一种眼病，弱视。
1: 那什么是弱视呢？
0: 弱视是一种视觉功能发育障碍性的眼病。弱视患者视力低下的原因是因为视觉系统没有得到正常的视觉刺激，导致他的视力发育迟缓。那么眼壁无免型的器质性的病变，以功能性因素为主所引起的双眼或单眼远视力低，即使通过倍镜也不能提高到正常水平。三岁的孩子正常水平是应该是大于或等于4.7，4岁的孩子大于或等于4.8，5岁的孩子大于或等于4.9，
1: 就是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对，
1: 就会被认为是弱视啊。那么具体它和这个近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把这个弱视和近视混为一谈，是吧？
0: 对的，对的，很多家长会把弱视和近视混为一谈，但其实他们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近视是因为眼睛屈光调节出了问题，所以看远模糊，看近清晰，戴镜后视力大多能恢复正常。但是弱视是视觉发育过程中异常视觉刺激让单眼或者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对应年龄的标准，或者是双眼最佳矫正视力相差两行级以上，视力较低眼就为弱视眼。且眼睛本身没有发生器质性的病变，简单来说，近视是眼睛看不清，但是弱视是大脑没学会看，即使戴上眼镜，视力也达不到正常水平。
1: 那这个大脑为什么就没学会看呢？就是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出现这个弱视的情况？
0: 引发弱视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4类哈，一个是不平衡，看不清。对不准和被遮挡。不平衡的话，也就是我们说的屈光参差性的弱视。但我们两只眼睛的度数相差很大，比如说我们的远视度数相差超过了150度，那我们的大脑总是会依赖度数低的那只清晰眼，
1: 对，
0: 度数高的那只眼睛因为长期模糊，视力模糊而被冷落掉了。
1: 就越是不用它，就越是视力得不到提高。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看不清，也就是我们屈光不正性引起的弱视。

0: 当我们的双眼都有高度的远视、近视或者散光时，尤其是远视度数大于或等于500度，那导致我们看近看远都模糊，大脑无法接收到清晰的图像，导致我们这个弱视。还有一种就是斜视性的弱视，也就是我们对不准，一只眼睛向内斜或者向外斜，双眼看向不同的方向，那么我们大脑接收到的就是两个无法融合的画面。
1: 嗯，
0: 为了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大脑会选择性的屏蔽斜视的一个眼睛。
1: 嗯，就只用那个就是正常的那个正向的那个眼睛去看，是吧？
0: 对。
1: 嗯，
0: 啊，最后一种就是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是被遮挡的性引起的弱视，这是最严重的一种。由于我们先天性的白内障、上睑下垂等等病变，挡住了光线进入眼睛，就像镜头被遮住了一样，我们的眼睛根本就没机会看清东西。
1: 嗯，但可能在临床上，您说到的最后一种就是被遮挡的啊，这个病因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是吧？
0: 对
1: 啊，一般来讲，孩子弱视，特别是在早期的话，可能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适的感觉，而且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会去表达的，是吧？哎，我看不清，他不会说，关键是另外一只眼睛有的时候他能够起到代偿的作用啊，就完全不会影响他的生活，所以也很容易被忽视被错过啊。那么具体生活当中，家长到底该如何来观察一下自家的孩子有没有弱视的情况呢？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观察孩子的视力情况。第一个方面就是看东西习惯性的凑得很近，看电视喜欢偏着个头眯着眼，走路经常性的摔跤，容易磕碰到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看书画画时一会儿会儿就说眼睛累了。第三方面就是单眼视物异常，比如喜欢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遮盖一只眼睛后，他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烦躁抗拒。第四个方面就是手脚协调能力比同龄孩子差，比如说穿珠子、系扣子这类机械的动作做得不好。
1: 那么具体孩子出现弱视的话啊，会有哪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呢？
0: 弱视病人视力低下，通过佩戴眼镜也不能达到正常的视力，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同时弱视对儿童身心的危害也不容忽视，因为视力低，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应速度慢，不仅接受能力差，而且可能诱发多动症，这必然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使孩子变得孤僻呀、自闭呀、自卑，而且在高考就业方面大大的受到了限制，祸及孩子的一生。
1: 是的，很多家长都知道哈，就是如果出现弱视的话，就一定要尽早治疗哈。为什么要尽早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近视哈，你发现了之后你就赶紧干预，是吧？有的时候还能控制的比较好。为什么这个弱视是要越早越好？
0: 因为弱视重在早发现早治疗，孩子若不能及时接受治疗，视觉功能将长期受损。一旦错过视觉发育期，没有双眼视、立体视，那么孩子在将来的生活、学习、工作中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在心理上也给孩子造成伤害。成年后，这种不可逆性的视力低下是无法治疗的。那么弱视治疗的目的，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正常的视力。弱视眼视力恢复正常后，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我们还希望通过建立良好的立体视和双眼正位，以后还要训练双眼单视、融合立体视功能等等。如不做进一步的训练，那么取得的正常视力也将是不稳固的。
1: 是的啊，成年之后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逆转了，所以越早干预越好啊。那么到底这个弱视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
2: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啊，生活当中在看电视的时候总是会往前凑啊，看书的时候呢歪着脑袋，或者是频繁的揉眼睛等等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背后可能会藏着儿童弱视的小陷阱。作为儿童时期啊比较常见的视力发育障碍，弱视的患病率大约是为2%到4%啊，经常会被家长忽略。早发现早干预，这是改善弱视的核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啊。李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弱视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0: 弱视治疗与年龄密切的相关，年龄越小那么效果就会越好。儿童12岁以前是视觉发育的可塑期，那么12岁以后再治疗弱视则视力恢复的机会就很小了。弱视的最佳治疗时间就是在学龄前，一般认为是3岁到7岁为最佳治疗期，80%到90%都是可以治愈的。
2: 那么究竟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弱视治疗的原则呢是先矫正后训练。第一步呢需要矫正屈光，打好基础。对于屈光不正引起的弱视，首先要佩戴合适的眼镜，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保证视网膜能接收到清晰的物像，大脑才有机会学会看清，这是所有后续治疗的基础。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进行视功能的训练，也就是教我们的大脑用眼。仅仅戴上眼镜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偷懒，需要专门的训练来唤醒它。那么用到的唤醒的方法有遮盖疗法，也就叫压抑疗法，也就是用眼罩遮住好眼，或者是使用阿托品眼药水让好眼看近处暂时的模糊，强迫我们的大脑使用力睁懒惰的眼睛来看东西，这是唤醒弱视眼最经典的方法。然后就进行精细目力的训练，在遮盖好眼的基础上引导孩子用弱视眼做一些精细活动，比如说穿珠子啊、描图画画、搭积木等等，这就像给弱视眼做康复操，锻炼他的视物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双眼协调训练，这是现代弱视治疗的重点。当两只眼的视力接近后需要

额头中线向上直叉。那么在这些特殊时期，建议换肤的时候使用基础护肤，并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倾情中华魅力江苏夏令营诗意镇江营开营，水利部全力应对多流域暴雨洪水风险。世界杯带动旅游热度不减，西班牙夺冠后机票搜索量激增33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7月24号、25号，2026倾情中华魅力江苏夏令营诗意镇江营的行程精彩纷呈，营员们先后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与丹徒高级中学，在指尖非遗、国球切磋与苏超观赛中，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24号上午，营员们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沉浸式体验了陶艺、古典诗词与剪纸三门传统文化课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韵味。下午，营员们走进丹徒高级中学，与该校乒乓球基地的学生展开了一场活力四射的乒乓球友谊赛。借助中国侨联倾情中华魅力江苏品牌，25号晚上，2026诗意镇江营的3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赴苏超现场集体观赛，让侨胞学子在热血赛场中感知镇江活力，推动中华文化的种子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生根发芽。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

0: 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受风雨潮共同影响。粤东、闽南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水利部要求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2026年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正式举办，论坛发布成果文件。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并宣布中方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39天的世界杯赛事已经画上句号，但由绿茵场点燃的旅行消费热潮开始迎来高峰。最近多家旅游平台和旅行社披露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参赛国家的相关旅游咨询量和搜索量猛增。西班牙夺冠的消息一出，中国旅行者的反应几乎是即时性的。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至7月20号9点，继夺冠后数小时内，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较前一小时增长1.6倍，马德里方向同样火热，昆明、济南飞马德里同比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分析认为，目前国内多个城市有直飞西班牙的航线，北京、上海等地均有可直达马德里或巴塞罗那。西班牙夺冠恰逢暑期出境游旺季，这波热度将直接利好暑期欧洲长线游，助球迷从看球种草走向暑期拔草。印度尼西亚温俊明罗梭文化科学与技术博物馆开馆暨中国自贡恐龙化石特展25号在印度罗梭开幕。展览在为当地观众带来视觉震撼的同时，打开一扇认知远古生命和地球演化历史的窗口。展览现场既有体长超过20米的天府峨眉龙成年个体化石，也有6米长的天府峨眉龙幼年个体化石，以及被誉为剑龙始祖的太白华阳龙化石等中国珍贵藏品。仰望高大的恐龙化石，前来参观的印尼观众发出惊叹，恐龙化石非常震撼。博物馆创办人温俊明接受采访时说，本次展览为印尼公众了解恐龙和古生物科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博物馆馆长罗莹莹告诉记者，展览依托恐龙化石这一全球文化符号，展现两国在自然遗产保护与科学教育领域的共同追求，也为印尼学界研究中国中生代恐龙化石提供珍贵实物资料。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0点15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至28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7度到35度，后天多云28度到35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27到35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成长说。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射击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10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

0: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1: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2: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3: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2: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4: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0: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脆，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3: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津渡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1: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4: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渠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5: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5年级5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用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6: 收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远醉也，
7: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8: 今日办证面重新开张，有薄茶数杯，清音一曲，还请各位入殿一赏。
9: 办证面什么意思啊？

0: 方便面开张了，请。
1: 电视剧《梦华录》中，赵盼儿、孙三娘、宋颖昭三人在东京的店铺赵氏茶坊经营遇冷，三姐妹深夜复盘经营问题，一致决定更换店名，打造特色，结合宋颖昭琵琶技艺，敲定店名半遮面。很多人创业开店第一件事就是给店铺取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而在多数小微经营者眼里，店名只是招牌符号，结合了行业特点、地域特色，随心取用。那么店名到底能不能随便取呢？
2: 近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遇见小面的夫妻店，索赔近万元，引发全网热议。舆论发酵后，6月15号，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公开信，就此次商标风波向南阳遇见小面致歉。消息说法：遇见小面，遇见遇见小面，神有理，正在播出。
1: 6月11号，河南南阳遇见小面夫妻面馆被起诉商标侵权，港股上市品牌遇见小面委托第三方律所以侵害商标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表示遇见小面四字中有三字与遇见小面重合，读音相近，构成整体近似商标。对此，面馆老板毛女士表示，自己是重庆人，鱼字意在表达正宗重庆风味。他哭诉7-8千元的赔偿要卖上千碗面，此事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6月13号，遇见小面宣布已沟通撤诉并反思维权流程。6月15号凌晨，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致歉，并表示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于见小面则回应表示，于私于家庭而言都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舆论持续发酵，遇见小面部分储值会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退款截图，以此表达对该品牌此次维权行为的看法。其中有消费者晒出了退掉不足1元储蓄余额的截图，以示不满。据报道，遇见小面于2014年在广州创立，门店主打菜品包括红豌豆杂面、金碗酸辣粉、老麻抄手等等。2015年12月，遇见小面登陆港股上市，成为中式面馆第一股。据遇见小面2025年财报，2025年其收入为16.22亿元，同比增长40.53%，净利润为1.06亿元，同比增长74.83%，毛利率同比提升1.88个百分点至67.6%。记者查询企查查了解到，目前全国以遇见小面命名的店铺已经超过了120家。此次舆论风波之前，遇见小面已经起诉过至少4家餐饮店。2024年、2025年，遇见小面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分别状告环台县遇见小面店个体工商户、成都市新都区遇见小吃店、重庆市巴南区潭阳餐饮店和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海荣遇见小面馆，上述4家被拆门店事后均已注销。其中成都市新都区遇见小吃店相关案件案号为2024/0117-6468号，由知识产权法庭审理。该店铺主营小吃和主打重庆小面的遇见小面经营范围差异显著，其店名仅遇见二字与遇见读音字形相近，遇字本身也无品牌关联。6月15号，记者致电成都市新都区遇见小吃店店主，对方表示不想再提起之前的事情。位于常州大学城也有一家李哥遇见小面，店主李哥今年5月20号收到了法院传票，遇见小面以商标侵权为由将其起诉，索赔50,000元。采访中，他对扬子晚报记者表示，他们跟河南那一家遇见小面没有关系，他们这条街有2家重庆小面，他再来就3家了。因为他们夫妻是重庆人，就用了重庆的简称，小面也是重庆小吃的通用词，就起了这个名字。李哥是 logo， 没有想到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接到法律传票他们都是懵的。老板娘则说，平常卖豌杂面、重庆小面售价就8块钱，生意不好，一天卖500块算多的了，现在还花钱请了律师，准备8月27号应诉。他们两口子文化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之前都怕人家知道这个事情，前两天刷到了那家要赔8000块，他就想为什么自己要赔50000。老板李哥希望遇见小面撤诉，并且也跟自己道歉。
2: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遇见小面的面馆被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引起广大公众关注讨论。公众的疑惑在于，遇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一字之差是否构成侵权，商标保护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消息说法，遇见小面遇见遇见小面谁有理，正在播出。
1: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遇见小面老板娘毛女士对镜头哭诉，表示自家店因商标侵权被遇见小面起诉，对方律师称需要赔偿7000至8000元。这条视频迅速引发全网关注。6月12号，遇见小面品牌方主动沟通撤诉。6月13号，遇见小面官方微博发布说明，表示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流程。6月15号凌晨，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再一次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宣布自己和团队决定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遇见小面，并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一字之差被告侵权，那么商标侵权
0: 的用的名称、图形、型号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取下要求，使用人的使用方式应当限于描述性等非商标性使用方式，使用目的也应当限于描述性目的，使用方式属于善意、合理、非商标性使用。该地名的使用方式不会给消费者在识别商品提供者或来源方面造成混淆。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本案中的鱼字是重庆市行政区划的简称，且小面也属于商品的通用名称。被告主张自己来自于重庆，主要经营的特色是重庆小面，从目前描述看可以主张正当使用，而在法律框架下是否可以认定为构成正当使用，还需要结合实际使用的证据进行判断。
2: 6月15号，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致遇见小面的公开信，就商标风波致歉。宋琦宣布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并承诺提供必要帮助。那么此事至此是否就已经结束了呢？撤诉后被告是否就没有被重新起诉的风险了呢？消息说法，遇见小面遇见遇见小面谁有理，正在播出。
1: 6月16号，重庆市小面协会发布倡议，针对遇见小面起诉南阳遇见小面商标侵权一事作出回应。倡议提出，鱼字为重庆行政区划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名称，均为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倡导全行业共享，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本案中，遇见小面已撤诉，并将遇见小面第35类商标赠予被告。那么，从法律角度看，撤诉之后，被告是否仍然存在被重新起诉的风险呢？孙律师表示，
0: 民事诉讼中，撤诉仅代表本次诉讼的终结，不必然导致权利的放弃。如果要彻底避免再次起诉，通常需要双方签订书面的和解协议，明确权利人放弃追究责任。那本案中品牌方撤诉并赠予商标，在商标转让完成后，被告可获得相应的商标权利，有助于降低后续法律风险。
1: 目前这场牵动全网的商标权纠纷虽然以原告撤诉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但是网络上关于商标维权边界的争议与思考却远未结束。比如遇见小面这样的商标所有权者到底该如何维权，维权的边界又在哪里呢？孙律师认为，
0: 维权不能只看法律允不允许，还要看社会接不接受。我们还是说回今天这个案例，小面是川渝地区对一种面条品类的统称，像拉面、刀削面一样。商标法明确，注册商标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原告当然享有起诉的权利，但是当他选择只起诉最弱小的经营者，而对市场上同样使用鱼件名称的上百个主体视而不见时，这种行使权利的方式已经偏离了保护商标权的正当目的。总之，善意经营的小商户也应当被看见、被保护。
1: 从小微经营者的角度出发，他们应该怎么避免商标侵权的风险呢？孙律师介绍
0: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名称

0: 选取阶段要优先选择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的易造词或任意词作为店铺名称，避免使用常见的词汇简单组合。第二，使用方式要规范，不单独或突出使用他人的商标图样。同时，在店铺招牌显著的位置添加自有的标识，如自创的图形、经营者的姓名或者自创品牌，以增加区分度。第三，证据保留，妥善保存店铺名称从构思到使用的全过程的这么一个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店面装修的设计稿、招牌制作合同及付款凭证、消费者评价记录、营业执照等。这些证据既可用于主张在先使用的抗辩，也可在遭遇投诉时向行政机关或法院证明自身使用行为的一个正当性，有效降低侵权风险。一旦收到法院的传票，小微经营者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保持冷静，稳定情绪，收集证据，仔细阅读传票内容以及收到的司法文书，在法律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及时咨询专业的律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最后，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品牌方在维权时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孙律师建议，
0: 从企业管理角度，品牌方通常可以建立维权案件分级审核制度，明确起诉标准与流程，对小微经营者采取沟通、提醒、整改这样的优先的机制，将品牌价值纳入维权管理，设置商标维权的内部决策和监督机制，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合法保护与声誉管理的一个平衡。
2: 事实上，于见小面的遭遇并非孤立。2021年，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全国数百家小吃店，要求赔偿3万元到5万元。河南逍遥镇胡辣汤协会也曾以此类方式向几十家商户主张收加盟费，否则索赔3万元到5万元。类似的流水线维权为何会反复上演呢？消息说法，遇见小面，遇见于见小面，谁有理？正在播出。
1: 据河南民生频道报道，最近南阳一家于见小面餐饮店被知名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6月13号，遇见小面相关负责人向南方都市报表示，已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于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对此，红网发表评论，在社会舆情的涌动之下，诉讼已经撤销，这虽然是积极之举，但反思还不能止息。事实上，于见小面的遭遇并非孤立，类似的流水线维权反复上演。比如，2021年，潼关肉夹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

0: 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倾情中华魅力江苏夏令营诗意镇江营开营。报告显示，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风群无人机首次实现台风过境全程立体观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7月24、25号，2026亲情中华魅力江苏夏令营诗意镇江营的行程精彩纷呈。营员们先后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与丹徒高级中学，在指尖飞移、国球切磋与苏超观赛中，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24号上午，营员们走进炎黄外国语学校，沉浸式体验了陶艺、古典诗词与剪纸三门传统文化课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韵味。下午，营员们走进丹徒高级中学，与该校乒乓球基地的学生展开了一场活力四射的乒乓球友谊赛。借助中国侨联亲情中华魅力江苏品牌，25号晚上，2026诗意镇江营的3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赴苏超现场集体观赛，让侨胞学子在热血赛场中感知镇江活力，推动中华文化的种子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生根发芽。继续关注新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信息服务化水平不断攀升，不断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电子政务赋能减效增效，减负增效，社会数字化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报告指出，2025年“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国信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基础支撑能力实现新提升，产业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信息化重点应用取得新成效，法规制度建设迈出新步伐，网络空间合作实现新拓展，实现信息化发展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赋能的迈进。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依靠机间协同实现低空三维空间高密度采样，可弥补单点探测局限，补齐近海低空观测短板，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网站消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据媒体此前报道，7月23号，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与知名学术诚信监督平台《撤稿观察》披露，一名6岁女童于2025年3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基因编辑试验后死亡，此事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告诉央视财经记者，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毅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一小时我们和老歌一路相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为了生活，我们好像常常也只剩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而生活。现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停下来让灵魂放慢脚步。今天为你挑选了一些轻松的歌，建议现在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全身放松，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地流过。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为了你一句叮嘱，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烧了，这箱子不能留。哎呀，马先生这番话说完，瞿公孙呢都傻了，都做梦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旧枕箱居然能够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这个时候再看马先生，这目光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看救命恩人的目光了。片刻之后，屈公孙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的搬把椅子往这地当央这么一放，马先生，我的老哥哥，您请坐。摁着马先生坐到椅子上，然后是跪到地上，梆梆梆磕响头啊，感谢马先生救命之恩。把这马二先生也有点弄懵了，赶紧的以手相搀，哎呀，我说屈先生，你又何必如此呢？我们俩谁跟谁，快起来快起来。把屈公孙搀扶起来。屈公孙对马先生感激的不得了啊。马先生，您先稍坐片刻，我是去去就来。这马先生啊，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去。那既然人家叫我坐这儿等一会儿，那就等一会儿呗。屈公孙转身出去了，干什么去了？到里屋去了，去见自己的夫人鲁小姐。鲁小姐一看他风风火火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问呢，怎么了夫君，你不是陪同马先生吗？这怎么风风火火进来？哎呀，我的夫人呢，险险我们的命就不在了。鲁小姐没明白怎么回事，怎么了？疯疯癫癫的，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命就不在了？嗨，你哪里知道，就是那个旧枕箱惹的祸呀，幸亏马先生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一五一十把马先生跟他说的这番经过跟夫人说了。哎呦，鲁小姐这心里头也是一叠个，心里说话，这位马先生真够朋友啊，看来我的夫君交这位朋友这是交着了。屈公孙现在小肚也填起来了，夫人怎么样，我交这位马先生这算是交着了，既讲义气又有胆略，为朋友不惜挥金如土啊，这样的朋友哪儿找去，这才是真正的过命的朋友，这才是真正的高士啊！就不像我表叔，你看我娄表叔，这两位表叔交的朋友倒是交了不老少，结果哪有一个真心朋友，哪有一个够交情的，一个个的出乖露丑啊，除了骗他的就是不走正道的，全都是一些不法之徒。你看看我交这朋友，为了我的事儿，人家90多两银子拿出来了，不用我还，你说这朋友哪儿找去？这如果要是楼府我两位表叔听说我朋友这么一个情况，还不得羞死他们呢，这骄傲的就不得了。鲁小姐呢对这位马先生

0: 也是心存感激，这就赶紧的吩咐下人给准备饭。刘马先生在这儿吃了一顿饭，当然了，家常便饭，因为知道马先生喜欢吃肉，而特意给多炖了一点烂烂乎乎的肉。马先生呢在这儿也不客气，吃了一个饱。临走的时候，这瞿公孙两口子对马先生是千恩万谢，又叫下人跟着马先生到马先生的住处把那真相取回来了，当场就毁掉了，这东西不能留啊，可把瞿公孙给吓坏了。这回事原来呢还想着要去找换城去，现在一想啊，拉倒吧，我呀能保证没出事儿，这就是谢天谢地。这位马先生回去之后第二天又来了，来干什么呀？向瞿公孙辞行，跟瞿公孙说呀，明天我就要离开嘉兴，我要奔往杭州。瞿公孙呢当时一愣，哎，马先生您看我们这刚刚认识才没多长时间呢，这您怎么就要走呢？我跟您没处够。其实说这个话这是实话，哪有这么好的朋友，搁在谁身上谁也是处不够。马先生说，我呀在这文海楼这儿，这是他们请我到这儿来选书，现在呢这书已经选完了，我在这儿就无事可做了。我原本就是在杭州选书的，杭州那边还有很多要找我选书的呢，这我必须得回去了。哎呀您看看，您没事的我还琢磨着您在我家里头多住一些时日呢，我也尽尽地主之谊，嗨，用不着用不着。我说先生啊，其实我也知道你现在并不是养客的时候，你现在也没那个实力，如果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到杭州去逛一逛杭州的景色。马先生这么一说，瞿公孙也知道留不了了，马先生离开嘉兴，这才引出一段马先生杭州遇神仙。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
9: 你聊天讲段子。
8: 高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在大学工作，小时候他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家，家里顿时就会展开学术交锋。生物系的专家奶奶插嘴说道，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大腿和小腿弯曲的部位最敏感，应该使劲拧那个部位才对。
9: 老王媳妇儿从超市买回来一个搓衣板，老婆，你买这搓衣板多少钱呢？
8: 15块钱。
9: 哎呦，这价钱搓衣板不贵呀。
8: 听了老王的话，老婆啪啪就是2巴掌。
9: 打我干啥？
8: 这搓衣板就是专门买过来给你跪的，这价钱的不贵，你要跪多少钱的呀？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老公，如果我有了钱，先给你换辆好车，让你在朋友们面前倍儿有面子，怎么样？
9: 老王看了看整天好吃懒做200多斤的媳妇儿说，还是先给你整整容吧，不然就算我开了再好的车，你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也没啥面子呀。过年的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喝酒聊天，阿贵说，哎呀，最近呢，我为我的职业生涯感到很迷茫。
8: 听了哥哥的话，阿豪赶紧说，哥，你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9: 你认为房地产行业和环保行业哪一个更有前景？
8: 要说前景，肯定是后一个啦。
9: 听了阿豪的话，阿贵陷入沉思，自言自语地说，可我咋不觉得捡垃圾比搬砖能好到哪儿去呢？
8: 在地铁上，大头给一个大妈让了座，大妈高兴地跟大头聊天，问孩子多大啦？
9: 26。
8: 哟，小伙子，你长得可真年轻啊，你看起来也就30出头，

0: 想到孩子都26岁了。铁柱跟媳妇儿准备生二胎，老公，我再给你生个千金吧。
1: 老大是闺女，老二不是该生个儿子吗？怎么还生闺女啊？
0: 可忙，一点常识都没有。根据科学研究，生男生女是由男人决定的。
1: 平时买盒烟都得向你请示，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0: 上周末，王美丽应邀到男朋友家做客，不过呀，他们家人说话的时候，美丽根本插不上嘴。一轮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又都盯着美丽。美丽为了掩饰尴尬，于是拿起了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更尴尬的是，苹果居然是塑料的。
2: 语文课上，大头有一道填空题不会写，于是偷偷看旁边的同桌，只见他写了一个不知道，大头心里暗暗鄙视，不会就算了，还写个不知道。后来呢，考完试翻书才知道，原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高帅下班之后开网约车，昨天晚上在附近的一个 KTV 接了一个男的，半路上男的就含糊不清地对高帅说，
10: 师傅，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啊，怎么喝点酒就管不住自己的身体呢？
11: 高帅一听赶紧安慰，大哥你可别太自责，没事儿，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啊还得取得嫂子的谅解。
10: 我把你车尿了跟你嫂子有什么关系啊？
8: 有一天老妈对王美丽说，
12: 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啊。
11: 啊，我怎么就成名人了呢？
12: 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
11: 一听这话，王美丽一脸的自豪说，真的吗？我有那么值得他们去学习吗？
12: 楼上的都教育闺女说，你看看人家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肥呀？楼下的呢就教育孩子早恋，说你看看人家楼上的都30了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7着什么急呀？
8: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11: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8: 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11: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了，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8: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250，你给我滚出去。
11: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1: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如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8: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
10: 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11: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10: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8: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丈母娘说，哎，今年怎么送3盒啊？
11: 前年送您嫌大了，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骂俺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3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8: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不用看了，3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1: 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8: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儿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11: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8: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阿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11: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8: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儿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11: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嗯，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
8: 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她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11: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8: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嗯，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11: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话怎么说呀？
1: 他接班儿，
2: 那是能接班的吗？
1: 那得选举，啥都不懂。
3: 我知道选举，那咱们就赶紧把瑞丰选上去，那不就得了吗？
4: 查文件了，如果我大哥任期不足一半时过世，那可以重新选举。现在不行，那得等换届。明年这个时候吧。
3: 夜长梦多，咱老季家怎么也不能把村主任这职务丢了呀。
5: 季瑞峰的发小大眼和胖子赶紧附和。
6: 村主任呢还没出生呢。
7: 就是啊，老舅，我跟你说，我跟瑞峰哥啊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我最了解瑞峰哥了。瑞峰可以说是相貌堂堂，英俊潇洒，举止文明，谈吐高雅。
6: 你再介绍介绍这位新娘。
7: 新娘可以说是
6: 如花。你说啥呢？你那不主持婚礼介绍新郎的词儿吗？峰哥的长相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竞选村主任主要靠的是工作能力，对吧？那我峰哥要当了村主任啊。
5: 大眼拿着快板从沙发上蹦了下来。
6: 咱峰哥当了村主任，那全村上下齐振奋。他白天忙洽谈，市场搞调研，守灯站夜晚，运筹三更天。他忘了风，忘了雪，忘了冷，忘了寒，如雄鹰似娇燕，为人民群众放羽。
7: 差了哪个哪儿啊？这是，
6: 我跟你要这样，将来你那婚礼主持词你别找我写。
7: 哎呀，不行。
5: 季瑞峰拦住了大眼和胖子。
0: 老舅，我在省城里干的挺好的，你让我回来当个村官，这是不是有点丢人呢？
3: 不丢人，不丢人，要不然谁管老舅啊？
0: 老舅，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直说吧。
3: 他这个，我吧，不是承包了咱们那个一号院和二号院吗？他没生意啊，而且一签呢就是3年的合同，每个季度我还得给村里交钱。这要是3年交下来，你老舅这点家底儿还不都赔光了？外甥，你爸爸在世的时候，我可没沾上我这姐夫的光，不像某些人似的，早就挣了个盆满钵满。
5: 季宝顺翻了季瑞峰的表舅一眼。
2: 你挤兑我干啥呀？说你的正事儿吧。
3: 正事儿，正事儿就是我这点家底儿，那都是土地流转的钱，这要是都赔完了，那我还不得要饭去啊。所以外甥，你要是回来当了村主任，就把那合同废了，我不就不用往村里交钱了吗？
0: 就这事儿
3: 啊？
0: 我不当村主任也能帮你办了。
5: 季瑞峰说着拿起了手机。
8: 文清哥，我回来了，我有个事儿了。我老舅说他有一个什么一号院二号院想要终止合同啊。
9: 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呢？
5: 过了一会儿，季瑞峰的手机响了。
8: 文清哥，
10: 哎，啥时候回来的？
9: 刚到家。
8: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说咋办
10: 啊？哎呀，你别说一号院、二号院，哪个小院都不赚钱，都他奶奶被开发商忽悠了。
8: 他可是我的亲老舅。你也知道，他心疼钱跟心疼自己的命似的。
10: 行，那你明天让他过来找我吧，啊？
8: 好嘞，挂了啊。
3: 哎呀，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原来啊，我是靠我姐夫。呵，以后晚上你就给我撑腰。哎呀，太好了。
5: 此刻，田永清正在村委会里开会。
11: 刚才季瑞峰给我打电话，说他老舅承包的一号院、二号院也经营不下去了。目前的情况，18个小院的承包户全都不赚钱，全都要退合同。你们怎么看？
7: 那不能退，退了是村里的损失。
11: 可是不让退，承包户直接返贫，咋办？
7: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返了贫。国家在扶贫呗。
12: 感情你们家没包院吧？我们家包的是二号院，到目前为止就开过一次张，不终止合同我也没钱给，除非你要我的命。
7: 你吵吵啥呢？当初谁让你包院的？
12: 保德主任让我包的，他说了赔了他给兜底儿。
7: 就是啊，那你找保德主任兜底儿去啊。

0: 你们都走了，怎么说话的？你坐下。这个事儿，我会专门到镇里去请示。但是我的原则，不能让承包户因为承包了小院而导致贫困。
1: 当初不仅宝德树动员过，我还动员过好几家呢。现在才发现，咱们从搞旅游根本行不通，咱得面对现实。
2: 咋面对现实啊？这土地都流转了，我倒是还想种地，也没有了呀。
3: 范平就范平呗，听说啊，国家也兜底儿，我看着挺好的。
4: 这一天天坐吃山空，我媳妇天天都叨叨疯了。
0: 隔壁王八，
5: 你俩就定个情况，谁认识啊？我当时就不认识了。
0: 行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你全都是村干部，能不能有点正能量？
5: 梁依依带着笑走进季瑞峰家的大院，他看见屋里有不少人，就站在了门口。

0: 七日峰，志峰，你看，哥，嫂子回来了。哎，
1: 钱嫂子。
0: 啊，二叔，老舅，我去看看她啥事儿啊。啊，
1: 怎么还带着笑呢？都一个月了，摘吧。明天才是五七，你不会忘了吧？
0: 我知道。啊。

0: 季瑞峰的二叔季宝顺突然插话：“
1: 我想起来了，
2: 那不还呢？
3: 宝德叔上个月去世了，我得到了消息，所以就在午期之前赶了回来。坟地在哪儿？我想去上坟，谢他老人家。
4: 用不着。
3: 既然不欢迎，那就算了。
2: 宝德叔，石头在这儿，给您老鞠躬了。
5: 哎哎，来，
4: 张凯。”他这是给死人鞠躬呢，不吉利。
2: 宝德叔，当年我考上大学，您老总共分了三回，借了我12000块钱。今天小石头还钱来了。
0: 大眼和胖子趁机挑唆：“
6: 峰哥，他这不争景了吗？
7: 当着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在这演戏呢。”“
4: 就是啊，还钱早来呀，老爷子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来呀？现在还钱让瑞峰怎么接呀？”“
7: 你这钱是哪年借的呀？加利息了吗？”“哎呀，
4: 是利息的事儿吗？物价都涨了多少了。”“
6: 他这不是来还钱的，大白天在活人家门口招呼亡灵，这就是欠揍。
4: 今天我不揍你，我都对不起我宝德大爷。”哎，
0: 季宝顺制止住了他们。季瑞峰看着他的表舅：“
8: 老舅，啊，这些钱也算老爷子的生前财产，你不是一直说老爷子对你照顾不够吗？这些钱你拿走。”“
9: 哎，谢谢啊，谢谢。”“
8: 钱你算还了，走吧。”“
3: 我还有件事儿要告诉你，我打算竞选金山岭镇古川村村主任。”“
1: 不是，你要竞选村主任，知不知道什么叫白日做梦啊？”“
4: 嗯。”“哎，你要干什么？”“
8: 胖子。”
0: 石全友没有理睬季宝顺，径直走到季瑞峰的面前。“
3: 季瑞峰，我听说你也有参选的意向。咱俩从小就是同学，从小学到高三，无论是德智体美劳，哪一项的成绩你比我强啊？要我说，你还是趁早放弃吧，省得到时候你竞选失败了，产生了挫败感，让你们老季家脸面上也无光。”“
2: 哎哎，哥，哥，我可不会再跟你动手，省得让梁一报警。”“
10: 哎，放开我！”“
2: 哥，告辞。”“
10: 站
11: 住！放开我！别放开！哥，他这啥装嘴皮子，他这是给你下套呢，就盼着你动手。”“
10: 没错，他跟麦氏媳妇啊是商量好了吗？这边一动手，那边就……”“我又说错了。”
0: 二强子闻讯找到了石全友：“
12: 我听说你们打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咱不怕他啊，咱绝对不怕他。别看他们人多，你也绝对不是一个人，你不还有我呢吗，哥？”“
3: 梁一和季瑞峰离婚了。”“
13: 早离了，4年前就离了。”“
2: 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3: 哥，我告诉你干啥呀？这不诚心给你添堵吗？”“哥，你不会还想着他呢吧？他可跟季瑞峰结婚了，都生孩子了，孩子都7岁了，你可不能当这个便宜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去去，让我静静。”“
13: 行，那你静静吧。哎，静静总比依依强。”“
2: 你找抽的吧你。”“
13: 我走了，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42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43集。
1: 我是黑带，有教学资格。哦，笑什么？
2: 我觉得我高中语文课是体育老师教的。
1: 少贫嘴啊，年轻的时候天天想着抓你们这些学生的成绩，严重缺乏体育锻炼，到了乡镇应酬又多，一下子就发福了，还什么都高，没办法，只能改变生活习惯，开始锻炼身体。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可是从190斤减下来的。
2: 老师，要不这样，您慢慢练，我就在旁边坐着啊，等您练完了咱们再聊。我悟性差，我实在是学不会。
1: 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扛得住摔，自然就能学会。起来吧，
3: 起不来了。
4: 晚上，季瑞峰请田永清到自己家喝酒。
5: 真没想到，这石全友还来让你放弃教学，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6: 很有可能啊。这小子
5: 啊，人都不在当字儿，厉害呀！
6: 来，都不想选的，现在不选都不行了，总不见得让咱这么好的一个古川村落在一个神经病的手上吧？
4: 此刻，石全友正在胡向明的手里苦苦挣扎。
1: 光靠年轻敢拼命还不行，升官难选更难登，你做好充分准备了吗？
5: 没做好，我就不回来了。
1: 快拍垫子，就算认输。
7: 我不认。
1: 不拍垫子，脚筋就会被掰断，得坐轮椅。
7: 王老师，我不是您的得意门生吗？你就这么对待我呀？
1: 我以前教你的是书本上的知识，现在教你做人的道理。
3: 你真跟我印象中的乡镇干部不一样。
1: 是啊，所以说升官不容易，但我知足。自从季宝德去世以后，古川的事儿就是我一块心病，但我万万没想到你石全友能回来。
4: 石全友从地上坐了起来。
7: 您会支持我，
1: 但我也担心你，怕你啊动机不纯。
3: 什么意思啊？
1: 还好意思问呢？回来就找季瑞峰动手，难道不是为了梁依依？
3: 还真不是。我这次回来是经过仔细的思考，未来的农村将会大有作为，我想抢占先机。
1: 那你直接回乡创业就完了，干嘛非要竞选村主任呢？
3: 咱们村的土地流转80%，可开发商出了问题，如果不能尽快的盘活项目，坐吃山空，到时候窟窿可就大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抓扶贫，如果咱们村的多数村民集体反贫，您这个镇长吃不了兜着走。
1: 说得真好听。难道你回来是为了拯救父老乡亲，替我分忧的？
3: 是也不是。我想选村主任是因为村委会有处理资产盘活项目的权利，当然这也是我体现个人价值的极好机会。可只有项目活了，才能防止村民返贫，干好了全村集体富裕，甚至还能带动区域发展。未来的

0: 川将会借助金山里长城的影响力，成为紫塞的一颗明珠，城镇化的典型。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胡老师教我的一首诗：笑来思报国，
1: 不是爱封侯。
0: 我这次回来不怕别人笑话我，说我想抢官做，我是想借着平台干一番大事业。
2: 可惜呀，跟季瑞峰比，你的胜算还不到一成。
0: 这不还有一年时间呢吗？只要您支持我。我支持
3: 田永清已经喝得脸红脖子粗。
4: 我是老爷子一手提拔起来的，我100%的支持你。我还告诉你，全村上下没有人相信史俊勇。哎，他还选举，这提名都轮不到他。
5: 啊，
4: 兄弟，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哎，哪怕你说你给帮着盘活一个小项目，这村里的日子是不是就能好过一点？
5: 那你怎么知道我回来就行？
4: 嘿嘿，那你，哎，咱就说当年开矿，那所有人都不看好，保德叔力排众议，那顶了多大的压力，干起来了。
6: 就全村那些人哪个不跟着沾光啊？这要不然他们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5: 那是我爸。
4: 你也有这个基因呐。
7: 18岁自己出去做买卖，啊，一个人在省城搭了一片天地。
5: 小打小闹，跟老爷子挖矿挣的钱比算个啥呀？
7: 你小子现在一年得赚个几百万吧？
5: 那你是太小看我了，
4: 比这还多呀！哎呀，哎，
7: 我记得老爷子当年说没给你啥本钱啊，
4: 这白手起家。
7: 对，
4: 所以说呀。
7: 问问兄弟，帮帮我！哥哥实在是扛不下去了。
5: 行，今后我们兄弟同心，把这潭死水盘活了。你让老爷子九泉之下可以放心。
3: 第二天，田永清和村民们站在村口，镇长胡向明陪着县里的邻居上了梁依依。
8: 依依，
9: 爷忙着呢。
8: 哎，
5: 我可是说到做到啊！我和永清哥已经在村里干活了。之前那个教我们语文的那个胡老师，后来当上镇长的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9: 嗯。
5: 他来我们村了，一起去见见呗。就在那个什么石泉友家，你也当认认门，免得你以后自己想去找不到门。
9: 你无聊。
3: 石泉友听到敲门声，一开门他愣住了，只见田永清和季瑞峰站
10: 在
3: 门外。
10: 镇长，
11: 在这里做客吧。啊，在呢。
5: 怎么也不请我们进去坐坐？
11: 哪里哪里，
12: 奶奶，田书记永清大哥过来看你来了。哦，来来
13: 来，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12: 哎，奶奶好，奶奶
13: 好，好，
12: 好，好，这是我的老同学季瑞峰。
5: 石奶奶，
13: 哎，
5: 你身体还硬朗？
13: 哎呦，你可有好些日子没来喽，来坐坐坐坐。
5: 哎，我还第一次来到咱们村的楼房啊，条件可以啊。啊，石奶奶，为什么你选择一层啊？
13: 哎呦，抓就抓的呗。再说了，奶奶腿脚不好，上楼不方便。
5: 胡老师呢？
14: 我在这儿。
5: 胡老师，哎呦，我真的是想死你了！
14: 哎，别蹭你一身水。
5: 石头，你这个是太不像话了啊！让胡镇长在你家给你做饭啊？
14: 哎呀，我就帮洗个菜。你没看石头自己系着围裙的吗？
10: 来来，给我。
5: 有啥好吃的呀？我和永清哥来蹭个饭，够吃不？
12: 不太够。

0: 就俩菜。
1: 你瞧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我这就去买。
2: 不用奶奶，我和二叔打个电话让他送两个菜来。
3: 不用麻烦了，奶奶，我看厨房里还有鸡蛋，麻烦您给炒上一盘，仨菜够了。
2: 哎呦，够
1: 了。哎哎，好嘞，我这就去炒，这就去炒啊。
3: 瑞峰，坐。
4: 好，
1: 你们先吃着啊。哎，待会儿面条就好。
3: 谢谢奶奶啊。
2: 哎，谢谢。
3: 哎，永清啊，我才走，你就去给季瑞峰通风报信了？
4: 哎呀，站长，这啥叫通风报信啊？我
3: 一姐，你跟老季的交情，我懂。哎，瑞峰，你恐怕不是想我，你是听说我要帮助石泉友，怕他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吧？
2: 您现在可是一镇之长，这一碗水肯定得端平吧？
3: 正是为了平衡。我才要帮助他，你想想，石泉友跟你比，你俩在一个起跑线上吗？今天永清跟我说，你有意回乡竞选村主任，我非常感动。我知道你在省城的生意做得不错，能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来，不仅是子承父业，更是对家乡的眷恋。
2: 这个您过奖了。
3: 当然了，石泉友回来我更意外，但是听了他的想法，我也被感动了。他是有备而来，做足了功课。
2: 好啊，有竞争对手是好事。我季瑞峰最怕别人说我拼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村主任。竞争对手越强，越有意思。我这一辈子吧，除了考试就没输过。有些人考上了大学，而我呢，省城里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还是个七岁小孩的爹，谁是人生赢家？胡老师，您评判评判。哎，
3: 说远了吧。
0: 瑞峰，谢谢你拿我当对手，也感谢永清大哥给我这次参与竞争的机会。我一定会努力的。
2: 胡镇长的意思啊，是让咱村给石泉有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是吧，书记？
4: 是这个意思吧，站长？
3: 没毛病，是这意思。
2: 那行，那我就小试牛刀，村里给石头什么，就给我什么。我们两个同班同学，同场打擂台，也让父老乡亲看看热闹，可好？
0: 愿意奉陪。
3: 嘿，还较上劲儿了。不过这也是年轻人上进的一种表现。永清，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4: 听镇长的。
5: 过了一天，田永清在村委会一号院召集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开会。
6: 同志们，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啊，经过我的反复动员，季瑞峰同意回村了，明年竞选村主任。
7: 瑞峰啊，没问题，在古川信老季家。对，
8: 钱放不开了，可我听说他家有好几个亿的存款呢。
6: 哎爷，您也算个民间艺术传承人，咋这么俗呢？啊，那人家有多少钱看见了。大伙儿都放心啊，季瑞峰诚心诚意地跟我表态了，说宝德叔开季通矿业留给他的钱，投在哪儿都不如投回咱们村啊，这样才对得起老人家。
9: 好啊，不愧是季宝德的儿子，好样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扬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心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艺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个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0: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
1: 那星星，
0: 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0: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
1: 为了你一句叮嘱，
0: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借苏超流量为对口协作地区农特产品搭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5天内摧毁多架美军战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充分发挥苏超赛事平台作用，创新对口支援协作合作模式。昨天，我市邀请对口协作地区在苏超赛场外设立农特产品展销专区，以赛聚人气，以销促帮扶。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门外，借着苏超赛事带来的人气，西藏、陕西、渭南等对口帮扶地区在这里搭起了特色农产品市集，各地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和市民驻足品尝选购。市民董先生
1: 刚才尝了尝他们的苏梨汁，觉得味道很好，所以买了一点想带回去给家里人尝一尝。
0: 云景丝路陕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琦，
2: 希望借着苏超的这个机会呢，可以把陕西的农副产品，尤其是渭南的农副产品，可以向咱们镇江的朋友们推荐一下。
0: 江苏白马卓玛贸易有限公司员工张怡，
3: 今天带来了一些我们西藏的这个特色产品，首先有我们这个唐古拉山上面的水，然后还有这种蜂蜜柠檬水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这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这种牦牛奶制品，奶片和奶派，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这种手撕牦牛肉干。
0: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积极探索体育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苏超镇江主场的人气与影响力，邀请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来镇，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文体交流、城市探访、联合助威等活动，实现文体交流热度与消费帮扶实效的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继续关注新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又能净化海水，还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33.8万亩，其中新营造红树林17.4万亩，超额完成13.6万亩的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今天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4.64%，预计上调油价780元每吨。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0.59元每升到0.70元每升。最近一则江苏超市老板抱怨饮料卖不动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据他介绍，往年夏天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今年却卖不动，连做活动免费送都有顾客问能不能换成一瓶矿泉水。记者走访上海多家便利店与超市了解到，今年夏天传统含糖饮料的销量确实有所下滑。一位便利店店员告诉记者，虽然现在网传下滑60%的比例有些夸张，但是30%左右的下滑还是有的。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来关注到天气，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上半夜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全市多云，27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6到35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热搜啊，说哪一首歌只要前奏响起瞬间就红了眼眶。底下呢有很多的留言，有的人会想起年少的遗憾，有的人想起了远方的亲人，还有人呢是被平凡生活当中细碎的温柔戳中。所以人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千万种的情绪，而歌曲呢刚好就替我们收纳了那一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会让我们感动的旋律。那第一首歌带来的就是任素汐的《湖广生》。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电影里面啊，两个满身狼狈一无所有的普通人在灰暗的日子当中互相取暖的故事啊，是那种底层小人物仅存的生活当中的温柔。里面有一句欠了你什么这辈子都还不清，道尽了小人物的隐忍和善意啊。所以作家呢就说，人间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完美光鲜，而是苦难里面愿意彼此托底的真心。所以这首歌也是因为任素汐的演绎显得更加的动人了，她的每一首歌总是有一种娓娓道来在给你讲故事的感觉啊。那听完了小人物之间相互治愈的胡广生，接下来这一首呢几乎是全网公认的一听就会觉得眼眶湿润的亲情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离世母亲的歌，写了厨房灶台，写了深夜缝衣服等晚归孩子的日常。我在音乐平台当中看到很多的评论吧，然后其中有一句就说，以前总是嫌妈妈唠叨三餐，离家之后才懂一荤一素就是她全部的牵挂。书里面说，母爱总是不会挂在嘴边，都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我们年少的时候总是向往着远方，执意着奔赴前路，但是回头才发现，那个永远等你回家，叮嘱你要好好吃饭的人啊，才是藏着最深的思念啊。如果说一荤一素是孩子单方面的思念，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写透了母女之间双向拉扯又彼此和解的复杂情感，也是当年春晚舞台上面一首让人听了忍不住落泪的歌曲啊，就是这一首《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绮珊《西陵那一高》。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听到的是那一些会让我们感动的，会让我们湿了眼眶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这一首《爸爸妈妈》，写的是成年之后我们对于父母的全新的理解。年少的时候觉得父母平凡，步入社会历经了坎坷之后，才看清他们当年扛起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长大之后见识到了万千世界，而父母的世界却只有我们，告诉我们要及时的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别等留有遗憾才懂得感恩。听到这一首《爸爸妈妈》。

前面我们一直在聊亲情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把普通人相守半生的爱情写得格外的温柔。歌词中唱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这一句歌词也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有人说，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有人陪你熬过柴米油盐，到老依旧并肩同行。世间难得一知己，更难得的是有人陪你走完平凡的岁月。接下来就静心感受这一份绵长的温柔，来自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

听过了亲情和相守，接下来听一首治愈自我的歌曲，叫做《这条小鱼在乎》。歌名呢是取自小学语文的课文，说哪怕力量微小，也愿意温柔地善待每一个渺小的生命。很多人低落的时候听这一首歌啊，都会觉得说啊，不必拯救全世界，其实珍惜当下就已经足够了。生活总是会有无力的时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

0: 评论里说，我们总是追逐盛大的美好，那最后才发现安稳的三餐，身边有人，平淡自在，就是最大的幸福。那些我们为之动容的旋律还有本质，都是在告诉我们，不必渴求轰轰烈烈，认真地过好每一个平凡日子，就是世间最好的光景了。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大家都能够在日常里面抓住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感动。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这路上每秒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

0: 救中心获悉，今天19:05开始，中方向越南方面转交之前在南沙永暑礁海域救援的沉船落水人员。据介绍，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8人，到20:05共转移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了解，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正北方向38海里处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漂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途经此处的中方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最早发现落水人员，并开展海空多方联动搜救。到26号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让其休息调整。经医疗检查，发现45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搜救船上为其进行了医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中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天下午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根据相关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9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36，在台湾新北市北纬24.94度、东经121.82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千米。为切实做好台风红霞应急救灾工作，今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等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6号从美国方面获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另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捷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大部、西藏东北部、新疆大部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

0: 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2: ，China 有。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常州落下帷幕，国羽在混双、女双、女单三个项目里闯入决赛，最终收获了混双和女双两枚金牌，女单获得亚军。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今天进行了四场较量，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成都荣城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双方2-2打成平手。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今天这个决赛日的比赛里面，郭兴娃、陈芳慧2-1击败了队友冯艳哲、黄东萍，打破对阵凤凰组合的7连败魔咒，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0击败日本组合福岛游戏松本麻佑，延续火热状态拿下赛季第四冠。但是女单决赛，陈雨菲0-2不敌老对手山口茜。当然还有更可惜的，就是中国选手在男单和男双项目里面都没能闯入决赛。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聊一聊中国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的发挥。李婷，晚上好。
3: 主持人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我们先从混双来聊起啊。郭兴娃和陈芳慧呢之前对凤凰组合是连败，那么这次能够取胜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想说，咱们这次在洛杉矶周期目前已经有3队非常出色的选手是有机会去冲击最高领奖台的，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竞争？
3: 我觉得今天郭兴娃、陈芳慧啊，之所以首次能够击败凤凰组合，那一个是在于他们自身打得非常顽强，特别是第一局加分的时候，25-23是能咬下来，非常关键。两个人就是在关键分上敢于出手，并且坚定出手，也没有失误。那么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连续2周凤凰组合是背靠背进了决赛，从日本公开赛到中国公开赛是完全没有休息啊，体力精力有了一些的下降。那比赛中呢，冯艳哲这边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两队作为队友彼此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有一方状态没有那么的上乘，那么另外一方在准备很好、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就会拿下比赛了。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混双啊，世界前10我们有4对组合，那前6我们有3对组合，冯艳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是一直稳居前2的，那郭兴娃、陈芳慧现在位列第6，毋庸置疑我们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集团优势。那凤凰组合这方面呢，黄东萍的能力以及经验是非常强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冯艳哲这边在把握好稳定性，而蒋振邦、魏雅欣近期也是重新携手，那如果两个人在解决好之前配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会渐入佳境。那郭兴娃、陈芳慧这一次时隔16个月啊再拿冠军，也是给两个人极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洛杉矶奥运周期，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我们混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4: 除了混双以外，我相信女双我们也是很有信心。圣坛组合在今年的战绩，我觉得两个词形容，一个是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强势。不过呢，他们在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的决赛当中曾经输给过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一次的复仇好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汲取了比如说6月份那场比赛的教训，或者说做了哪些调整呢？
3: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提到刘胜书、谭宁，我们都会用强势这个词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甚至很多球迷说他们俩打球啊就很像男双那种凶猛。但同时这个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之前他们两个人打球的时候，如果打得很顺，我进攻很强，我得分能力也很强，但是我打不顺的时候，也就是逆风球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失误啊。那这一段时间其实确实他们两个人在打法上进行了一些的调整，不是说像以前那样我执着于进攻，而是更加张弛有度了一些啊，在往前呀、底线呀会多一些调动。那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决赛场上对日本组合我们也能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说为什么今天这场球我们觉得是比较轻松拿下的，二人显得游刃有

0: 我就觉得是他们在原本自己能力很强的进攻端增加了更多的武器，所以让自己的武器库更丰富了。所以我们看今年四个超级的一千赛，他们俩人拿到了三个冠军，所以我觉得圣坛现在在女双来说他们的实力也是独一档的。
1: 再来说说陈雨菲和山口茜，这确实是老对手了。我看了一下，两个人交手了30多次，可能在职业的这种对阵当中也算碰面的机会非常非常频繁的。不过过往呢，陈雨菲其实面对山口茜的时候也是胜少负多。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山口茜她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会克制到陈雨菲呢？
0: 确实是，他们两个人也是从青年赛一路啊，好几个奥运周期打到现在，都是各自队里的老将了。那山口茜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跑不死的称号，就是虽然看他的个子不高，但是他的移动非常快，他并没有受限于说我可能臂展这个短一点，或者我们步子迈的不大，但是他跑动能力非常强，而且在跑动能力强的基础上是积极进攻。而陈雨菲他其实他的特点更多的是打这种拉吊突击，你的拉吊突击如果是面对到像这个山口茜这么积极的一个打法，其实你要是求稳的话，不一定有那么稳。所以也是今天这场比赛场上，我们看陈雨菲为什么没有拿下来，这个也是跟她的打法体系有一定的

0: 嗓子喉片收。
1: 完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齐齐哈哈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啊、哦、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呢。
2: 那是在哪儿啊？
1: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2: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1: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2: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1: 对
2: 那个时候
1: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学定收吧，那行完了，王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白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
2: 啊，
1: 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2: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1: 就是吃饭、啊、
2: 嗯，
1: 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
2: 嗯
1: 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下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2: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1: 都直接跪了。啊、对，
2: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1: 没有？还有那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2: 哦，还没开呢。
1: 对，
2: 演出之前。
1: 对，
2: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1: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2: 哦。
1: 完了，叫我摆针儿。
2: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1: 对。
2: 也是真热爱。
1: 对。
2: 真喜欢。
1: 真喜欢。
2: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1: 对。
2: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1: 对。
2: 那
1: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2: 啊，
1: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薛刚反弹》一个段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2: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1: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2: 啊，那咋办？
1: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这样。
2: 他退休得六十岁
1: 吧，59、60岁是退休的。
2: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1: 对。
2: 哦。
1: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2: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1: 像《幺八井幽村》，
2: 嗯，
1: 还有几个小段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2: 嗯。
1: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3: 诸葛亮押宝。
1: 诸葛亮押宝一段，
2: 嗯，
1: 啊，是这样。
2: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1: 对，
2: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1: 对啊，
2: 啊，
1: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2: 嗯，
1: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2: 嗯，
1: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了。
2: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1: 对，
2: 啊，加入了故事，
1: 对。对
2: 哦、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1: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
2: 啊、
1: 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2: 嗯，
1: 后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2: 哦、您今年高寿？
1: 我今年83。
2: 83了？
1: 那
2: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2: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1: 哎，我记性好。我又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2: 嗯，
1: 那段子挺长，
2: 嗯，
1: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2: 哦，
1: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2: 哦，
1: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2: 哦，
1: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
2: 嗯，
1: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来
2: 的。哦，
1: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2: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1: 对
2: 啊，很不错。
1: 嗯
2: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1: 对，
2: 也表演快板，
1: 对，
2: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1: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2: 哦，
1: 你像京东大鼓啊。

0: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0: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听吗？
2: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哦、这个板他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啊、
0: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啊、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
0: 嗯、
1: 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1: 啊，
0: 吐了蹦
1: 啊，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
1: 嗯。
0: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都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嗯。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
1: 啊、哦。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顿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0: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点老。

0: 还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1: 对
0: 啊，
1: 嗯啊，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
0: 啊，
1: 啊
0: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1: 那个北京琴书这是
0: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1: 对，
0: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1: 对，
0: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七侠开镇校园，玉红少年去阴天，被一问脉，那个勇登心，红色披烟戴戴穿，枪挑烽火那个名不虚，贺成英雄照心间，一枚一人那个培根麦，此正主魂向外。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翻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反唐这个片段，唱的不

那个英雄先，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千秋史，薛刚反唐的书一篇。

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A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一分钟，间歇20秒，做两三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一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一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A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A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A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A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A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A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HA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A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80%。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A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A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的达到高强度标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

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 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3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
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三小时三十分或小于四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五小时三十分钟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二。对照组为从七小时到十至十二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28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29到36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

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全是多云有时阴，28到36度，后天全是多云，29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8到36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纪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那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

0: 民生服务资源，在政务
1: 对吧，问不起了，我们及时报问了。
2: 这座智能化联市，过去维广村长期依靠小麦传统种植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附加值偏低，村民增收途径十分有限。去年底大棚建成投用以来，改变的不仅是土地的产出，更是村民对种地这件事的认知。土地流转费每亩800元，旱涝保收，进棚务工每天有工资，产出由合作社统一对接销售，亏了算村里的，赚了算大家的。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党委委员陈涛：
3: 一号棚主要是种植小番茄和黄瓜，小番茄有5个品种，黄瓜水果黄瓜有4个品种。小番茄的这个亩产应该在4000到5000斤左右。我们二号棚种植的主要是螺丝椒。我们除了传统的桑梢模式，还开辟了现场采摘模式。城里的娃到农村来，家长不仅可以遛娃，也可以欣赏田园风光。
2: 大棚落地后，维港村以此作为产业振兴核心抓手，推动传统农业转型，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务工，通过土地流转、大棚务工、果蔬售卖，实现了村民多重增收，走出一条贴合本村实际的特色发展道路。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村委会主任王海红：
4: 下一步我们重点推进两大升级，一是全面改造胭脂窝大棚配套设施，优化温控灌溉设备，丰富果蔬品类，实现四季持续采摘；二是延伸农旅产业链，配套农家乐、休闲观光区域，打造大棚采摘加乡村餐饮一体化业态。
5: 近年来，丹阳市吕城镇韵家自然村深耕美丽乡村建设，以生态提质、民生赋能、治理增效为抓手，全方位改造村容村貌，完善配套设施，激活乡村活力，绘就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亮丽画卷。丹阳台报道。盛夏时节，走进吕城镇中心村韵家自然村，池塘碧水潺潺，水乡村落错落有致，处处展现出古朴水乡与现代宜居相融的田园风貌。近年来，韵家村累计投入1450万元，系统性开展村庄提档升级工作，通过清理废旧违建、新建景观水系设施、打造休闲步道等，全方位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吕城镇中心村党委副书记齐嘉玲：
6: 我们依托村庄临水、临产业的区位优势，推进河道整治理、庭院美化、道路亮化、地下光网和燃气管道等系列工程，也为我们美丽乡村打造了一个样板。
5: 在治理过程中，韵家村始终坚持生态提质、民生赋能、治理增效一体推进，精准对接村民实际需求，全方位完善乡村软硬件配套设施。吕城镇中心村韵家自然村村民顾火泉：
7: 这几年村里变化特别大，河水清晰，道路干净，家门口就是休闲步道，住得舒心又安心，我们村民特别的骄傲。
5: 为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韵家村构建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模式，依托党员示范带头，村民全员参与，实现村庄环境全域精致管控，持续夯实乡村宜居底色。吕城镇中心村党委书记吴俊兴：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村庄精细化治理，对房前屋后进村道路都要长效管理落实到位，深化水乡田园特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以实干助力丹阳乡村振兴。
0: 盛夏时节，在省重大项目扬中雷棚合集电器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人员奋战，一派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记者李卓颖、孙江、张友恒报道。
2: 在扬中雷棚电器集团新建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一号厂房主体已经拔地而起，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能，有力推动区域产业升级。雷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陈峰：
9: 这个一号厂房呢，主体已经封顶，正在进行

0: 这个浇筑地面工作，预计今年12月份竣工投产。2号厂房呢正在进行地基工程的一个施工，预计呢8月初钢结构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施工。研发楼目前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预计呢8月份开工建设。
1: 该项目聚焦智能电器配套产品研发与生产，打造数字化智能化超级工厂，是当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工程。一期项目用地90亩，计划新建1栋研发楼和2栋标准化厂房，建筑面积约65000平方米，投产后将稳定实现高产值高税收贡献，带动本地就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急剧发展。
0: 在产能层面，搭建规模化智能化生产基地，完善智能电器产业链本地化的制造能力。在研发层面呢，依托配套研发楼，搭建专业技术研发平台，强化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整个这个项目在投产之后，预计年销售能达到15亿。
1: 项目快速推进，营商环境是重要的助推器。地方成立项目服务小组，实行全流程1对1服务。从项目签约落地到开工建设，专人跟进解决各类审批要素难题，施工中及时协调化解各类建设难题，为项目按期推进、如期投产提供了坚实支撑。扬州高新区三毛街道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彭宁：
2: 相较于以往的项目，我们压缩了近50%的时间，针对每一个事项倒排这个推进计划，把每一个节点都落到实处，这样呢，全力保障我们这个项目快速的开工、快速建设、快速投产。
3: 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如何解决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难题，是基层治理中必要的民生关切。在扬州市八桥镇红光村，20只集装箱变身设施齐全的职工宿舍，不仅缓解了属地企业的用工住宿压力，更让外来务工人员从有地方住迈向住得舒心、留得安心。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1: 在扬州八桥镇红光村，20只集装箱成为了外来务工人员抢着住的暖心宿舍。这批集装箱宿舍紧邻江苏新韩通船舶重工的厂区。随着企业发展，原有的职工宿舍趋于饱和，尤其是夫妻双职工家庭的安居需求难以满足，而辖区土地资源又十分紧张。面对这一难题，红光村盘活村中闲置空地，规划改造为集装箱宿舍，今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受到了企业职工的广泛欢迎。外来务工人员潘木干：
4: 以前没有宿舍的话，开电瓶车也比较远，上下班也不方便，这边划算，就紧步落马去上班，也不要骑自行车，就走路。因为下雨天的话，再打个伞就归去了。
1: 记者跟随潘木干走进他和妻子陈阿虾的集装箱小家，虽然面积只有18平方米，但卧室、卫浴、储物区等合理布局。夫妻俩把房间收拾得整洁温馨，充满生活气息。外来务工人员陈阿虾：
5: 以前在那边的时候，那个公共厕所都是厕所都是公用的，不怎么干净，反正搬到这里来了。这里的话比较的近，那个价格也比较划算，然后也有独立的卫生间什么的，反正就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
1: 扬州市八桥镇红光村党委书记吴月平：
6: 我们所有宿舍里边呢都不设厨房，杜绝了任何隐患，并专门在外面呢我们建了一个集中做饭的区域，让大家呢有地方做饭。另外呢还配齐了消防器材与监控设施，我们的村干部呢每天早上呢也都会去巡查，让这里的住在这里的职工呢住得安全，住得放心。
1: 从一块闲置三角地到一排安居暖心房，红光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打细算，用微改造撬动出职工安居、企业稳工、村集体增收的多重实效。目前已有18只集装箱宿舍完成出租，租赁收益全部纳入村集体账户，专项用于村中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让闲置资源转化为长效富民资产。
6: 这些集装箱呢，其实就是微改造的成果，源于我们村干部呢每天入户走访，和老百姓面对面的交流，把为民的服务呢从最后的1公里推进到最后1米。
7: 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正式向社会公布，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1: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2: 金陵京度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2: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0: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时间呢是早晨的7:24，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经过前期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职能部门联合提炼，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最近正式向社会公布。公约全文紧扣文明养犬主题，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和传播。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持证守法依规养犬、规范出行、

0: 为。
1: 进入大暑以来，一股清凉之风吹遍了这来，丹阳市多家商户自发设置清凉驿站，摆出爱心冰柜，为坚守在烈日下的环卫工人、外卖小哥、交警等户外工作者免费送水，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度。丹阳台报道。在丹阳市中山路京东电器门口，夏日送清凉的海报格外醒目。海报下方装满矿泉水的冰柜和摆满扇子的凉茶铺，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不时有过往的环卫工人停下脚步，从冰柜中取出一瓶冰水来喝。环卫工人张喜志：
2: 现在这正是伏地天正热的时候，对我们很大的照顾嘛。
1: 据了解，这已是京东电器连续第四年推出这项爱心活动了。店长介绍，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供水点，更是一个多功能清凉驿站。京东电器丹阳店店长孟德海：
3: 就是我们的一些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啊，特别是到这种天气，就是外面非常的酷热，路过我们这个店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奉献一点清凉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好我们的顾客。
1: 目前商家已经送出了近1000瓶矿泉水，面对高温天气下激增的用水需求，商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邀请爱心品牌方一起加入活动队伍。今年饮用水的发放总量预计在5000瓶左右。临近中午，在丹阳市开发区吴越广场经街，随着取餐高峰的到来，外卖小哥们也开始在附近聚集。在经街的两家便利店门口都张贴着冰柜内冷饮免费自取的暖心告示，爱心商家引荐。
4: 自己从事这个高温工作嘛，也理解到这些就是高温工作环境下面的工作者，他们的这个辛苦，所以说想到这一块，弄一些免费的这些冷饮，从给这个高温工作者们，让他们也降降暑。
5: 天气这么炎热，做外卖行业的，可以进去拿免费的水。还可以进去吹吹空调，感谢老板。
6: 为充分发挥苏超赛事平台作用，创新对口支援协作合作模式。前天，我市邀请对口协作地区在苏超赛场外设立农特产品展销专区，以赛聚人气，以促销来帮扶。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7: 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门外，借着苏超赛事带来的人气，西藏、陕西、渭南等对口帮扶地区在这里搭起了特色农产品市集，各地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和市民驻足品尝选购。市民董先生：
8: 刚才尝他们的苏梨汁，觉得味道很好，所以买了一点想带回去给家里人尝一尝。
7: 云景丝路陕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琦：
9: 希望借着苏超的这个机会呢，可以把陕西的农副产品，尤其是渭南的农副产品，可以向咱们镇江的朋友们推荐一下。
7: 江苏白马卓玛贸易有限公司员工张怡：
10: 今天带来了一些我们西藏的这个特色产品，首先有我们这个唐古拉山上面的水，然后还有这种蜂蜜柠檬水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这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这种牦牛奶制品，奶片和奶派，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这种手撕牦牛肉干。
7: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积极探索体育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苏超镇江主场的人气与影响力，邀请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来镇，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文体交流、城市探访、联合助威等活动，实现文体交流热度与消费帮扶实效的双向赋能、深度融合。
1: 这个周末，镇江和淮安围绕年轻的朋友来镇相会的主题，将一场绿茵竞技赛事延伸为有底蕴、有活力、有暖意的夏日文旅盛会。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7: 苏超赛场外活力向全程蔓延，苏超市集里 MBTI 打卡、 AI 眼镜体验科技感十足，舞台演出精彩纷呈，双城颠球赛拉近了球迷之间的距离。同时，面向淮安市民推出的专属景区优惠政策也吸引了不少淮安球迷来镇游玩。淮安球迷张先生：
11: 我们今天去了焦山公园，然后对镇江的文化有着一些了解，借助苏超这个赛事，然后使城市之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然后友谊也更加深厚。
7: 除了热血的苏超赛事，我市还精选了12大热门文旅点位，打造现实苏超氛围艺术转角，漫步景区和街巷，

0: 就能偶遇现场演奏，解锁专属于镇江的夏日惊喜。环球迷戴东倩，
1: 镇江具有代表性的金山公园，然后我们一进来就看到民族的合奏，然后呢，我们感受它的氛围特别好，然后镇江文旅对我们非常的用心。
0: 游客何娟，
2: 我们一路从金溪路博物馆那里逛过来，一路上都有演奏、唱歌之类的表演，镇江随处都是风景，转角有惊喜，游玩体验很好。
3: 昨天，全国青少年无人机科学素质等级考试一级镇江首考顺利完成。来自我市多所学校的20名中小学生顺利完成本次国家级考级，并全员通过。本次考试是我市首次举办的全国青少年无人机等级考试，由江苏翼行航空有限公司承接落地，补齐了本地青少年航空科创考评的空白。本次无人机一级考试分为两大板块。理论机考环节主要是线上答题，考察无人机基础常识、飞行安全规范等核心知识。实操飞行部分主要是考核现场独立操控无人机的能力，完成基础飞行科目。记者了解到，江苏翼行航空有限公司长期专注青少年航空科普、无人机教学与考级服务，拥有专业的师资团队、标准化考场和完善的教学体系。
4: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高温报告。
6: 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7: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时间呢是早晨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5: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依靠机间协同实现低空三维空间高密度采样，补齐近海低空观测短板。
3: 据国家发改委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6号20点到27号20点，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北部、四川中部和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和东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利。

0: 一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记者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了解到，昨天下午，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18点，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
0: 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昨天午间消息，截至当天的11点钟，中方已救起越南籍船舶遇险人员44人。7月25号18点53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转警，当天18点23分，南海救115轮在南沙海域救起一个救生筏，筏上有29名越南籍遇险人员。经向获救人员了解，遇险的越南籍轮船24号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急需救援。目前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第29周，也就是2026年7月13号到7月19号，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组的病例检测阳性率最高。此前的2026年第28周，中国疾控提示称，国内新冠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的水平。
1: 记者昨天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银行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63%，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着诸多潜在风险。本周，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后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1: 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已经画上句号，由绿茵场点燃的旅行消费热潮开始迎来高峰。最近多家旅游平台和旅行社披露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参赛国家的相关旅游咨询量和搜索量猛增。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至7月20号9点，即西班牙夺冠后数小时内，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较前一小时增长1.6倍，马德里方向同样火热，昆明、济南飞马德里搜索量同比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飞马德里搜索量增长6倍。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介绍，目前国内多个城市有直飞西班牙的航线，北京、上海等地均可直达马德里或巴塞罗那。
0: 最近江苏一名超市老板抱怨饮料卖不动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据他介绍，往年夏天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今年却卖不动了，连做活动免费送都有顾客问能不能换成一瓶矿泉水。记者走访上海多家便利店与超市了解到，今年夏天传统含糖饮料的销量确实有所下滑，无糖茶、运动饮料卖得更好。
1: 新车上路，挂临时牌照本是合法过渡期，有人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接连闯下5个红灯，最终被依法查处。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5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我们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因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里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法院认定这名父亲的上述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几天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许多人对法院的这一裁定表示支持。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4: 网友清河直言，维权渠道有很多种，公开家事把孩子推到舆论中心是最不理智的一种选择。网友物理关山指责，成年人的恩怨不该绑架孩子，把家事发到班级群等于逼着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这伤害真的很大。网友菊野说，家长群是校园沟通渠道，不是宣泄夫妻矛盾的阵地，孩子要长期面对同学异样眼光。网友陈雨欣表示，夫妻之间有纠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选择在社群公开矛盾，方式本身越界了。网友云边小气说，这个案例更新大众认知，家暴不止肢体冲突，网络空间持续的羞辱、曝光隐私同样构成精神侵害。网友溺水小鱼认为，案例普及了新知识，网络空间的精神侵害同样纳入家暴范畴，具有标杆意义。光明网点评，法院认为这名男子肆意公开家庭纠纷，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侵犯孩子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这一判决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避免当事人继续遭受父母矛盾和父亲极端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也让人们对家暴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同时也给更多家长带来警示。孩子从来不是父母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家庭矛盾的牺牲品。不要以爱为名伤害孩子，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暴，将受到法律的约束。新京报观点，在网络时代，家庭暴力的表现方式不再局限在线下，网上的羞辱言论照样可以被认定为暴力伤害行为， 此案给人的警示也在于此，监护人不要以为网络是法外之地，还是要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暴躁情绪，多考虑他人感受，尤其是避免自己的错误言论给孩子蒙上心理阴影，给孩子在学校和社交环境中制造不必要的麻烦。这起案件也提醒大家，家庭成员之间少一些极端言论和情绪，多一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关爱，家庭才能越来越和谐，监护人才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温暖的环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分析指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5号发布声明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表示，最近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
6: 和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7: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宁镇同城化再提速，聚拢宝华镇一站式跨域服务，让双城群众少跑腿。7月总票房破4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分列前三名。伊朗总统称，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是明显的战争罪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作为宁镇桐城化的前沿阵地，近年来聚拢宝华镇紧扣桐城化高质量两大发展方向，深度对接南京民生服务资源，在政务服务领域率先破局，通过两室一窗跨域通办、便民服务中心升级等举措，全力构建覆盖教育、医疗、政务的民生幸福圈。目前两室一窗的服务清单已覆盖户籍迁移、不动产权证的办理、交通违章处理等四大类18项群众高频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所有事项均能实现一地提交、一次受理、两地互认、限时办结。据了解，宝华镇便民服务中心是镇江率先试点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江苏省基层高频事项一平台办理的乡镇机构，也是全省唯一设有不动产权全业务办理窗口的乡镇便民服务点。依托信息共享、数